0: 兽。你们怎么从笼子里出来了？
1: 尊长夫人，救救我们吧！
2: 青蛙会说话。我和彩彩都变成青蛙了，呱！
3: 对，彩彩，这些青蛙是怎么也能变的？
2: 凶手不是被关着吗？怎么又进来了，呱？
1: 是不是你们把我们变成青蛙的，呱？
3: 快把我们恢复！
4: 你们先冷静一点。如果是我们做的，我们得手之后就可以跑了。可是我们没有啊。
2: 不是你们，那就是他，呱！这只凶兽晚上闯进了村子，还轰隆隆闹出不小动静，呱！怪凶兽，
3: 快把大家都变回来，呱！
2: 怎么了？怎么了？被揭穿了就恼羞成怒了，呱！
4: 我相信不会是他做的，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据，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尽力查出真相。
2: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趁机跑了，果？
5: 我留下来，你们就不用担心他们会逃走了吧？
2: 那就给你们一天时间吧，不能再多了，果。
5: 你们要小心呐！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你们去找恢复的方法，果。果。
6: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匪啊？他昨天看起来真的很不喜欢那些村民呢。
4: 不可能，他最讨厌的是我，他也没有把我变成青蛙呀。
6: 但他昨天确实进村了。
4: 匪，匪，你昨晚到底为什么跑进村子呀？那我们到村子四处找找，说不定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证明匪的清白。
0: 琪琪，我们负责这边。
7: 我受伤之后，琪琪变得特别听话。
2: 请问有没有？

0: 挂。
1: 你好，你们这里有这种鳞片的零售吗？
2: 我们这里都是小零售，不会有这么大块鳞片的。
1: 凶手可能跟这片鳞片有关系。
3: 齐阳阳，你们看看这些痕迹。
1: 这些痕迹也不像是肥造成的，难道昨天还有别的时候出现在村子里？
2: 懒羊羊，你又想吃东西了？
4: 不是啦，我才没有。
2: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哎呀，
5: 果然有问题。懒羊羊，你真厉害！
4: 别抓了，快追！
2: 别跑，
4: 给我站住！
2: 快给我停下！看你往哪儿跑！
4: 成功了！原来只是村民，你们不会在玩捉迷藏吧？怎么就走了？

0: 有听错了。
1: 绿丫丫，快抓住我的手！啊，你怎么这么沉？都叫你少吃一点。
0: 你有资格说我吗？
2: 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沸羊羊呢？他在哪儿？
1: 沸羊羊掉进井里之后就变成……
0: 我在这里。你怎么也变成青蛙了？
3: 难道是因为掉进井里了吗？
4: 可是村民他们也没掉到井里啊。
5: 沸羊羊，你快回忆一下，你进村子前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0: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过来的路上在森林里吃了各种果子，碰了一些花朵，还有在村里吃饭瓜。
5: 这些事情大家都做了呀。
1: 不，你们漏了一个，而且只有沸羊羊做了。他昨天一开始就摔到水坑里了。
0: 我？那不是摔。哇，是天气闷热，我用清爽的山泉水冲洗棱角分明的脸颊刮。
5: 难道懒羊羊说对了？
1: 对吧？就是坑的问题。
5: 不是了，我想会不会是跟水有关系啊？
6: 和水有关的话，一切就合理了，因为村民们的生活都会碰到水。
3: 喜羊羊，这次你就说错了。大家进村以后也都喝了这里的水，而且沸羊羊从水坑里出来就甩了我一身水，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原来真的是水的原因。哇，
7: 琪琪，
8: 看我的超炫底角度球。
9: 我的球，
10: 抱歉，扔得太远了。
11: 有绵羊来了，
8: 难道是那些小绵羊回来跟我们比赛了？
12: 不小了啊，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跟一个小小的。老曼，好久不见了。
1: 组长爷爷好。
12: 老曼，这位是？
13: 是灰太狼和红太狼的儿子，本来去夏令营的，但突然被查到无证经营，所以又回来了。
12: 那你们来是为了？
1: 我们是来送作业的。
13: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这四个调皮蛋居然把作业落在羊村了，所以我给他们送过来了。
12: 这么巧，暖羊羊的也落下了。
13: 出大事了！
12: 怎么了？
13: 暖羊羊是大肥羊学校的四好学生，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会风雨无阻的按时完成作业。如果不是出了大事，他绝对不会丢下作业本的。
1: 那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13: 失踪前他们到哪去了？快告诉我！
3: 现在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水有问题，那大家迟早都会变成青蛙的。
5: 你们是昨天一早碰的水，现在才变青蛙，说明变青蛙需要大概一天的时间，我们应该还有半天左右的时间，只要赶在变青蛙之前找到恢复的办法就可以了。
4: 幸好懒羊羊没喝过这里的水。
1: 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和乐乐出去游泳，还不小心泼到了在隔壁睡觉的粉。
14: 糟了，我们越来越像青蛙了！
3: 快回村子找找线索，尽快找到让我们恢复的办法。
0: 等等，我刚才掉井里的时候，好像听到井里有蛙叫声。

0: 可能有村民掉下去了。呱！
1: 什么？你不早说！
0: 你们听听。啊！哇哇！我好像听到他在向我们求救呢。呱！
2: 先下去看看。
3: 姐！
1: 贸然下去的话太危险了，也不清楚这水井有多深呢。嗯，
3: 让我来。我和乐乐合体后有他的保护，而且又会飞行。
4: 那就交给你了吧。
3: 再仔细一看，好黑好深。让我再准备准备。
0: 哎，我陪你下去吧，呱。
3: 真的吗？那你要保护好我。
0: 包在我的身上，呱。
3: 你这样真的能保护我吗？
0: 别废话了，呱。
5: 你们小心一点啊。

0: 是一柄宝剑呢。嗯，
1: 为什么会有剑插在这种地方？
2: 杨洋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十四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1: 村民呢？在哪儿？哇！吓死羊了！
0: 爸。爸，
1: 原来不是凶兽啊！这位村民怎么这么高大？难道是灵兽变成的青蛙？
0: 爸爸爸爸爸，
3: 呱呱呱！
0: 爸爸爸爸爸，
3: 呱呱呱！
0: 爸爸爸爸，
3: 呱呱呱！
0: 爸，
1: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外人？
3: 原来我变成青蛙是能听懂他说的。我来翻译一下吧。呱，我不是村民，是只娃娃兽，我名字叫顶顶呱。
1: 原来不是村民啊，那打扰了。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等等，他说他没有恶意，他有话要跟我们说。
1: 那我们听听。哇，虽然他看起来挺可爱的，但他笑起来好可怕，是不是反派来的？
0: 爸爸爸爸爸，
3: 什么？大家是因为你而变成青蛙的？
1: 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太寂寞了吗？
0: 爸爸。
3: 我被村民误会了，说我伤害他们，于是他们找了山海联盟的山民把我封印在这里。呱，
4: 沸羊羊他们应该找到村民了吧？
0: 就算变成蛙也要吃西瓜。他们搞什么？这口井不是禁用很多年了吗？呱
5: 呱呱。
6: 怎么村里没人呢？
7: 老头子，你终于回来了，呱！
0: 呱！
6: 哪来的青蛙怪物？
8: 村长，快救救我的大呱！
6: 怎么这么多青蛙呀？
7: 惨了，老头子本来记性就不好，现在大家全变了，他更认不得我们了。呱！
0: 呱呱！
6: 别过来呀！别过来！
9: 村长，他是你家财财。你的村民们全都变成青蛙了，你快帮帮他们吧。
6: 什么？快，大家快找找看，这些书里有没有什么来着
9: 让大家恢复的办法。
6: 夫人帮我。夫人呢？
9: 被你埋住了。
6: 啊，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0: 村长，我是阿贵啊。
6: 不好意思啊，认错爸了。
7: 瓜，
6: 夫人，
7: 我找到村石了。瓜，
9: 村长，这本村石里面记载了很久以前有井被封了，是怎么回事？
6: 井，这个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里面有凶兽啊。
9: 啊？
11: 凶兽？怎么我们都不知道？瓜，
6: 哎。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村一直以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也因此吸引了凶兽过来抢夺粮食。
3: 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

0: 我是一只喜欢旅行的娃娃兽。那天我旅行途中经过艾琳村，突然看到一大片黄澄澄的田里居然有很多贪吃的害虫。
1: 那是山海指南里的凶兽啊！那只凶兽可吓人了，不但破坏我们的庄稼，还一看到村民就攻击。大家一起把凶兽赶走！
2: 我不吃，不用了，谢谢。
0: 所以你当时攻击村民了吗，瓜？
3: 我。
1: 当时要不是我跑得快，被卷走的就不止我的假发了，连命都不保了。对。总之接下来几天，那只凶兽一直在附近蹦跶，我们用尽办法也赶不走它。快，趁现在快拉绳子。但它太强了，最后我们只能请来名将山明把它封印在井里，只要不动宝剑，封印就不会解开，它就不会醒来作恶了。多谢山明。时间慢慢过去，大家都遗忘了那口井的事情了。
4: 原来是这样，幸好有山海联盟的山明相助，
1: 否则那只凶兽那么危险，我们村恐怕早就被他糟蹋了。
4: 娃娃兽，它的粘液会让人变青蛙。
1: 是啊是啊，当年山明说我们村还算走运，有的村甚至被这种凶兽变成一村的青蛙。这不就是我们村的情况吗？
5: 原来真不是那只叫匪的凶兽做的，瓜。
1: 对了，你不是说跟家人和朋友来的吗？他们去哪儿了？
3: 我看到他们在村后的井那里玩，瓜。
1: 什么？
5: 我们去阻止他们，瓜。
1: 彩彩，别压着我！
2: 不要压着我！
4: 我先去找他们。
1: 记得跟他们说，那只凶兽还会装可怜，别上当啊！
3: 我！
0: 哦，原来是这样啊，瓜。
3: 虽然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你还没说大家怎么变的青蛙。
0: 那就要从那天说起，瓜。
1: 宝贝被勾住了，快拉！
6: 这好像是一把封印剑。
3: 哇！
6: 凶兽，
1: 快跑！
0: 当我清醒后，皮肤上会分泌一种粘液，但凡接触到都会变成青蛙，瓜。
3: 那你赶快帮大家恢复啊！再晚一点，我也会变青蛙的。
0: 你们帮我把上面那把剑拔了，等我恢复能量了，就能把灯笼草的花粉撒给大家，这样就能恢复原样，瓜。
3: 我是想恢复大家，但他是不是想骗我们打开封印？
0: 我的直觉，他好像也没那么坏，要不就试试吧，瓜。

0: 沸羊羊、懒羊羊、下面什么情况？
1: 下面被困的不是村民，是一只哇哇兽，它可以帮大家恢复，
2: 但要把封印键拔出来才行。呱，
0: 拔掉封印键。懒羊羊，等等，
3: 快住手！别把它放出来，井底那是袭击村民的凶兽。
4: 什么？
1: 袭击村民？凶兽？
3: 我村长说他会装可怜的，
1: 差点就相信了。我们走。

0: 村长跟我说，刚才村长跟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根据凶手说的，加上村史记载，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多年前汪娃兽被封印在井里，前两天封印被弄松了，导致他皮肤上的粘液随水源渗透了整个村子，
1: 所以这里的村民跟飞羊羊、灰太狼变青蛙已经确定是因为接触到这里的水了。
0: 那我们很快就会变成青蛙啦！我不想吃蚊子。
2: 最糟糕的是，如果再一天之内找不到恢复办法的话，那么我们一辈子只能当青蛙了。啊！别！阿贵，你这是干什么？不要碰那把宝剑呐，阿贵！
3: 我才是阿贵。
2: 那他是谁？
0: 不不不不！

0: 奇迹。
1: 叔叔解封了，乖。你是谁呀？你糊涂啊你！
2: 哇！
1: 什么？能帮我们恢复？
0: 别信他，他可是凶兽啊！小心他让你连青蛙都做不了了。
1: 很危险的，不能过去啊！大侠，求你们赶快把这只凶兽抓起来吧！
3: 思思，

0: 不能放过他，凶手会到处作恶的。
1: 我们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伤害我们？
2: 大家冷静点，我们先问清情况吧。
3: 凶手就是凶手，
4: 他们只会伤害我们，把他赶出去，
5: 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
0: 飞啊！飞。

0: 你想干什么？
1: 突然凶兽就是凶兽，改不了。哇，
2: 他们肯定会联手对付我们的。
3: 把他们都抓起来吧。
4: 对啊对啊。
0: 飞。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十五集，要相信他吗？
0: 飞，不要伤害村民。
5: 喜羊羊，
6: 救命啊！呱，
7: 快放开那个村民！呱，
0: 别闹了，给我住手！嗯，
2: 哇哇哇哇哇哇哇！你逃不掉的。
0: 我们都变成青蛙了，呱！
7: 不好，连喜羊羊他们也变成了蛙了，呱！
2: 怎么偏在这个时候？
6: 娃娃手不见啦！
2: 呱，飞，飞，喜羊羊，呱呱呱呱！我怎么只会跳啊？
8: 哇，这身体好难控制啊！哇，四，
2: 快放开喜羊羊！
0: 懒羊羊，你快去追哇哇兽，不然你们迟早都会变成青蛙的。呱！

0: 去追呱呱兽，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呱，等等，我和你一起去。万一匪狐闹，我还能制止他。呱，好。
2: 只有你们两个太危险了，呱，我也去呱。
3: 我也要一起去呱。
4: 我也去。
0: 我

0: 快停下！你别跑了！
1: 您先请。跑哪里去了？

束手就擒吧。嗯，快跟我们回去吧，娃。喜羊羊，他说什么呀？他说不要回去，回去的话又要被困在井底了。寡，还说灯笼草真的能够恢复大家的寡。他上次也是这么说的，要相信他吗？爸。

0: 丹那颗冬虫草真的可以让大家恢复的。嗯，快吹！要是没了冬虫草，我们就永远变不回来了，瓜。原来你真的是想帮我们恢复的，之前没有相信你，抱歉，瓜。
1: 爸爸，
0: 所以说，你们族是因为粘液会让大家变成青蛙，才被定义成山海界的凶兽的。
2: 对不起，我那个时候听了一面之词就不相信你。
0: 幸好刚才匪帮了你，现在只要追上那只凶兽。哎，这些脚印跟村里发现的一样。

0: 这怎么可能？
1: 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1: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0: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 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奶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求，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艺妓？是啊。他现在在哪？新五里。
1: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
0: 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哦，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
1: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0: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带百合。 千万不要抛弃他，
3: 娘，你放心，我会的。
4: 智伯，吃早餐了。
3: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嗯，
1: 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嗯。
2: 哎，大姐。嗯。
3: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2: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1: 快去换一件吧。
3: 等等。嗯。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1: 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了。
0: 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
0: 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

0: 2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1: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2: 对。
1: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2: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美名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1: 好，准备行动吧。

0: 博士，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博，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
1: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2: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3: 是，
2: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那间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
1: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吉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你们干什么？
2: 别拦着，
0: 让开！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土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好。
1: 走。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你被暂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
0: 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3: 嗯？
2: 啊？

0: 五号特工组合吉川，
1: 是的，
0: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2: 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是。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是，长官。
3: 老板，

大姐，刚断气，追，分头走。

0: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去吉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1: 走。

0: 我们的目标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魏处长，你这是干什么？中美联合调查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明确规定，任何一方都有单独调查的权利，你没有资格对我们采取强制措施。
1: 哦，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三位，啊，你们三位现在已然不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了，所以那个规定对你们不适用。
0: 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
1: 哼，想放走吉川的恐怕是你们吧。
0: 我早就料到魏处长您会反咬一口。
1: 别啰嗦，把他们给我带走。
2: 走
3: 走
2: 走啊！
1: 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1: 丧家犬。
0: 都闭嘴！

0: 站住！拽住他！
1: 站住！
0: 站住！快，别动！你们别动！

0: 你们两个前面，进去吧。
1: 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0: 哼，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地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姬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0: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地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了，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三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一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
6: 梦想。
7: 诸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8: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9: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7: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8: 本来想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9: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0: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7: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

0: 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

0: 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5: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6: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7: 70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8: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0: 窗，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1: 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

0: 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方有权拘押五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
1: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五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五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0: 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五号驻地。
1: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0: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哟，
1: 嗯，老于，
0: 老于，
1: 你怎么来了？
0: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0: 什么？
1: 哎，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1: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1: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1: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0: 嗯，没错。
1: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呀。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0: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1: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杰，让他走。
0: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0: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1: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这个就是魏明磊，都把眼睛睁大了。张兄，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里。
1: 对对对，
2: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
0: 嗨，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3: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3: 张兄。
0: 我到楼上去看看。
3: 好，
0: 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搜
3: 仔细点。
1: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0: 我不认识你们。可恶！
1: 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1: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0: 不会有盟友。
1: 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1: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0: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1: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3: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4: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3: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4: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3: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5: 回兵，
6: 是长官。
3: 仔细把这个屋再搜一遍。
0: 遵命，长官。
3: 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5: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去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 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
1: 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5: 是我。

0: 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1: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0: 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
2: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3: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你们听到了吗？
4: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哼，
1: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1: 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
3: 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
5: 别动！
6: 马云飞，上车，
0: 开车。

0: 通知中方，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3: 说的是红英，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面根本就没有与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3: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的？
2: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3: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2: 没错。
3: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2: 别着急。 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3: 这事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0: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0: 只是土肥原江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了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1: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2: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2: 嗯，是。

0: 电台拿到了吗？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
1: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0: 谁？
1: 马云飞跟何进。
0: 他们两个怎么搅进来了？
1: 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0: 没引起怀疑吧？
1: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0: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1: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没错，你把门锁好了。是，你们跟我来。
0: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
2: 是。

0: 两位又见面了。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1: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2: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笑>
0: 不晚。
1: 魏明来，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2: 少废话。 把电台给我放下，
0: 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何健，带着电台先走。

0: 走。
1: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
2: 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
1: 是我太大意了。

0: 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没时间了。
1: 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
2: 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连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0: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2: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1: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啊？

0: 少校，少校，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九名士兵。
1: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九名美军士兵！
0: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1: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0: 少校。
1: 五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1: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0: 少校。
1: 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嗯，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 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2: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来了。
1: 德国人回电报了，

0: 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

0: 是老于。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什么？梦想！降价了！降价了！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享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2: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 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享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享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
2: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6: 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7: 哇，
8: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8: 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8: 夹
2: 起来直接吃就行。
8: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

0: 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0: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0: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8: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
1: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降价了，降价。

箱深海鱼罐头上架，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

0: 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

0: 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1: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2: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0: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3: 哎，你不
2: 马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1: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0: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明码是。
1: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是。进来。少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0: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是的，你真的这么确定吗？少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我是加密三上校。嗯，好的。
2: 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少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嗯。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死刑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 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嗯。
3: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4: 唉，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
3: 还有12个小时，郝建，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欧阳他们。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4: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那
5: 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4: 不行，
5: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你不换我换。
4: 何坚，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4: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3: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4: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3: 好。

0: 号晚上见面，为什么提前？
1: 德国人回电了，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
0: 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
1: 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
0: 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0: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1: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0: 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劫狱。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是。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2: 是，处长。
3: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1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我知道应该怎么进去了。晚上8点半，洗好的军服就会从后门送进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停车！
2: 没问题，可以放行。
1: 嗯。

0: 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3: 喂，
4: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3: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3: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在做准备。
0: 好，走吧。

0: 马云飞，
1: 啊，
0: 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这事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就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1: 何健，把他打掉。

0: 不要放过那两个人，
1: 孙行僧。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国子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马宇飞，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1: 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还有两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
1: 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十二点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0: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1: 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四十八小时执行，这四十八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0: 可谁跟谁结婚？
1: 只要让欧阳

0: 和智伯结婚不就行了吗？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1: 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他，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0: 这主意不错，马云飞，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走。
2: 看你的了！别开枪！别开枪！

0: 马云飞，你小子陷害我，你小子等着，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1: 何金，
0: 马云飞，你小子陷害我。
2: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0: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金，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1: 何金，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
1: 哎，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0: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1: 到底怎么回事？
0: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
1: 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0: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1: 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1: 我说不出口。
0: 哎，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
1: 哎，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0: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呀，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1: 那你让我想想，
3: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还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4: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3: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联系上了，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博士，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
1: 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2天执行死刑，就为了多活2天，搭进一个和坚，这不是胡闹吗？何坚说，只要有2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1: 那谁和谁结婚？
0: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2: 我和智博？
0: 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2: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行刑事件到，去，305的也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走。
3: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4: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4: 我要结婚。<笑>结婚？你跟谁结婚呢？我。
3: 跟我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2: 嗯，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我不明白什么程序，
3: 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2: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5: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2: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5: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
2: 嗯。
5: 贾米森上校，5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6: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5: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6: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5: 上校，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
6: 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7: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5: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6: 44岁。
5: 他哪一天生日？
8: 12月29。
6: 你的年龄？
7: 44岁。
6: 出生日期？
8: 12月29。
7: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8: 涮羊肉。
5: 李智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

0: 食物，涮羊肉。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1: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2: 福建面线。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0: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1: 我追求的他。
0: 你们相爱。
1: 谁先追求的谁？
3: 我追求的李智博。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
4: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0: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5: 你们太无理了！
0: 我抗议！坐下，你给我坐下，坐下。请继续回答。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1: 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0: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
1: 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没有。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
0: 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
1: 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 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
1: 不不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0: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是。
2: 卫兵，检查电路，快！
3: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

0: 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一地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

0: 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0: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2: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3: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4: 70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5: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0: 狂，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看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电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喂，
1: 魏处长，
0: 盛秀，
1: 到我房间来一下。
0: 是，我马上到。
2: 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电码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
0: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1: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1: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1: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线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很好，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 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1: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0: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0: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0: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1: 上校。
2: 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上校，上校，
3: 进来。
2: 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
3: 手都拉着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
3: 哦，
2: 您打算出去？
3: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2: 交涉？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
3: 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那我先走了。嗯哼。还有什么事？
2: 上校，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谢谢。我还有事，你可以走了。
3: 好，我走了。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上校，你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上校，你开车。

0: 詹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戴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 因为你最新来的卫明磊魏处长，他才是奸细。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那好吧，我给你看一下东西。嗯，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卫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 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临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势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的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
1: 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弯。

0: 云飞哥哥，我都等了你一天了。怎么了？有事想找你商量。
1: 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
0: 哎，你这么晚还出去啊？
1: 哼，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行，那我等你。好。
2: 热腾腾的米线。

0: 快去告诉宋白，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刘冰，那个河间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0: 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
1: 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
0: 没有。
2: 魏处长，通讯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哦，魏处长，
1: 电文艺出来了吗？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哦，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嗯，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0: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嗯，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5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

0: 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三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嗯。
0: 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哼。
0: 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加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三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我想见见吉川。
0: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2: 你敢说？
0: 嗯。你觉得贾姆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2: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
1: 走，快走！

0: 上。
1: 没子弹了，快走走。
0: 他们没子弹了，上。
2: 是。那魏明雷怎么办？
1: 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0: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魏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你。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哎，何坚，别闹了。
1: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啊，生气呢？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哪儿不对啊？你没完没了了？
1: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
0: 就完了吗？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你妒忌了吧？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
2: 因祸得福啊！行了，别闹了，马云飞。
3: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你郑重道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
0: 谢谢。
2: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3: 作为实地危基地的总负责人，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2: 谢谢。
0: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2: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爷，我跟何坚抢电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啊！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
0: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姐呀，就你不饶人。
2: 哎，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啊，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们。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3: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2: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
3: 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2: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3: 谢谢。
0: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4: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

0: 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宋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1: 侯阳，何健跟高寒呢？
2: 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1: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0: 哎，不不不，智博，我来吧。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2: 那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1: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欧阳，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梦想。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4: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
4: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 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0: 台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

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

0: 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1: 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

0: 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艰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15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与重庆合作，加速纵深落子，更好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全国发展大局。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深入开展向衡水县717山体崩塌灾害临灾处置5名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筑牢安全屏障。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与重庆合作加速纵深落子。8月27日，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座谈会现场发布的3张清单成为焦点，193个重点项目，超7500亿元的投资体量。这些数字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合作新机遇？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1: 现在38个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项目正在进行集中签约，1904亿元投资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我们注意到不少标志性项目都是瞄准十五五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
2: 重庆呢有很好的这个区位优势，尤其是贯通这个欧亚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功能西部它开发的战略支点尤其是33618的这个制造体系，和我们的产业高度契合。这一次是在重庆要投资建设我们集团西南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备份基地，打造一个全第二等级的输变电装备集群。
1: 除了签约项目清单，会上还发布了对接项目清单与重庆城市机会清单，共涉及193个项目，超7500亿元投资。3张清单，3个层次，分别指向已有落地成果、最新合作进展和未来发力方向。
3: 这批项目具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为地区双城经济圈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彰显央企担当和重庆作为；二是

0: 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市人民。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带着国家层面的资源、技术与使命深耕重庆，而重庆则以广阔发展舞台成就这场双向奔赴。未来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步伐将更加坚实，央企与地方协同服务国家战略的合力将释放出更强动能。
2: 前年我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投入，助力重庆市在高端一些仪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服务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
3: 十五五完成之后，我们新能源要倍增啊，我们的海外销量要倍增，为我们重庆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啊做好排头兵，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4: 围绕创新驱动塑造3361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打造更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推动央企与重庆产业合作从单一项目落地迈向链主引领、链群共建、生态协同、四链融合的新阶段，
5: 进一步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持续推动共建融合发展产业生态，为央企与重庆互利共赢发展搭建更多的平台，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新的更大的国资国企力量。
6: 近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深入开展向彭水县717山体崩塌灾害应对处置五名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网格员以先进为榜样，见贤思齐，担当作为。
7: 2026年7月17日，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突发山体崩塌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害发生前后，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网格员、人民群众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昼夜值守，扎实开展排查巡查、预警教育、敲门入户、动员劝导、避险转移等工作，跑在灾害来临之前，冲在群众需要之前，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涌现出龚宝东、彭迪、何光学、向福超、侯开荣等五名政治过硬、作风过硬、实际过硬的先进典型。其中，网格员龚宝东在接到险情指令后，立即奔赴现场疏散群众，在群众撤离后坚持断后。山体崩塌时未能及时避险而不幸遇难，用生命诠释了初心未泯、守土尽责的无私大义。在此次灾害应对处置中，基层工作人员成功实现核心区域及周边110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此次学习活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们五个方面的宝贵精神：一是对党忠诚、初心如磐的政治品格；二是心系群众、恪尽职守的为民情怀；三是闻令即动、高效处置的专业素养；四是冲锋在前、逆行无畏的担当精神；五是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优良作风。
6: 连日来，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持续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7: 各地充分调动基层群防力量，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奉节县冯平乡网格员巡查发现，一处紧邻公路的土坯房墙体开裂，存在坍塌风险，随即通过141制治平台上报，乡镇快速联动处置，安全拆除危房，妥善安置住户。
8: 滚动排查风险，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坚决打赢防灾减灾人民战争。
7: 酉阳县聚焦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落实隐患闭环整治。不久前，五福镇大河村网格员巡查发现，朱家坡路段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开裂险情，威胁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镇村第一时间上报管控，对接施工整治。
9: 累计排查各类风险隐患36处，目前已完成整改29处，剩余7处隐患正在全力整改过程中。
7: 针对高层建筑消防治理难题，云阳县消防人员入户排查隐患，同时推进高层楼宇物联感知设备升级，实现火情、通道占用等风险实时预警。
10: 将高层消防治控行动纳入民生实施重点项目，倾力打造余霄蓝盾讲师团品牌消防宣传队伍，带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提升火灾防控群防群治能力。
7: 依托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基层治理培训品牌余社学堂，南岸区组织开展基层群防基干力量实战培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

0: 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1: 因为我们现在就会进行每天都会有这种日常的巡查，通过这个活动学习到了很多这种日常排查、隐患排查的一些很多小技巧。

0: 秋季开学在即，重庆迎来学生返校客流高峰。重庆交通执法总队以护校安员为抓手，在校园周边集中开展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
1: 8月27号，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重庆一中、三中、八中等学校周边设置了多个勤务点，加强对校园周边巡查检查力度，保障学生安全返校。同时，强化12328、12345热线管理，24小时受理学生诉求，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2: 如果发现学生乘坐违规车辆出行，在规范取证、加强教育的同时，对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协助做好返校交通工具保障工作，同时主动了解校园周边运力情况，积极协调公交运营公司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公交客运通达力。
1: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交通枢纽、大型商圈、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紧盯班线客运、巡游出租、网约车、非法营运等重点对象，净化校园周边道路客运市场秩序，保障广大师生平安开学。
0: 近日，重庆市荣昌区海棠新生协同接续帮教中心正式启用，这也是全市首个司法社工全流程嵌入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的实践探索，实现了帮教有场所、衔接有平台、育人有阵地。
1: 据介绍，协同接续帮教机制采用全市首创的司法社工全流程嵌入帮教模式，为每名帮教对象组建3+1+N 专班。三是司法社工、社区民警、镇街平安办人员3名固定成员，全程跟进，不因诉讼阶段更换。一是各环节办案人员接力加入。N 是从全区50余人的帮教人才库中点单式匹配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力量。
3: 见到帮教对象的第一面起，对他进行人物的画像，给他制定这个帮教的计划，比如说针对他开展这个法治教育，开展我们的公益活动，让他参与到我们各个的这个关爱留守，然后社区治理等等的项目当中。
4: 全域联动，多维共治，13部门一体化，协同接续帮教，司法社工全程参与，专人到底。
1: 据介绍，该机制运行以来，荣昌已累计纳入帮教对象17人，全部组建帮教专班，开展帮教380余次，帮助3人协调复学，6人参加技能培训，再犯风险明显降低。
0: 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记忆。全市法院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媒体见面会近日举行，会上介绍了全市法院，特别是重庆四中法院辖区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工作成果。
5: 据了解，重庆四中法院辖区地处武陵山区，于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域，拥有全市20%的国家级非遗项目，33%的中国传统村落，62%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中就包括全市唯一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秀山巨峰堰。
6: 我们搭建了司法保护的平台，设立了巡回审判站，每年呢，我们对秀山巨峰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都会开展一次专门化的法制体检，给出了注重绿色审查原则、明确范围标识、严禁污染排放等法制化的意见建议。
5: 重庆四中法院辖区还全方位构建渝东南文化遗产系统性司法保护体系，与行政机关合作，助力渝东南文脉永续传承，如实行同类案件集中审理，针对文物古迹发出司法保护令和司法建议等。
7: 十住法院联合多部门签署民族文化遗产司法保护框架协议，并挂牌成立十住黄连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基地，畅通绿色通道，实行民族文化遗产案件归

0: 后管理、探索非遗传承人权益保障令、非遗技工代偿制度等保护机制。
1: 我们和法院联动，实现了苗族文化的常态化保护工作，有力助推苗族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文旅产业健康发展、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我们将继续加强专业化审判，深化多方协同共治，做实系统性司法保护，守护好武陵山区的文化根脉，让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3: 重庆动物园大熊猫家族再添新成员。记者昨天从重庆动物园了解到，大熊猫盲仔于2026年7月27日凌晨的4:23产下一只单胎幼崽，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照护，目前幼崽生长状态良好。
4: 本次新生幼崽出生体重只有187克，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照护，体重一路飙升至1285克，面庞圆润，各项生长指标均表现良好。
5: 各种的生命体征都是特别平稳的，然后发育的也是相对比较快的，基本上是一天一个样的。它主要还是以母乳为主的，我们不用去提供更多的补食啊，或者这些可能要到后面的话才会慢慢的加入。
4: 据了解，这是莽仔第四次当妈妈了。此前莽仔已经诞下了喜喜、庆庆、星星、晨晨、莽灿灿五只幼崽，不仅拥有丰富的育幼经验，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母性。
5: 每天基本上都会跟崽幼崽的话寸步不离的，在自己排便或者采食的时候才会把那个小幼崽放在一边。当它完成了这些采食啊这些日常的一些工作之后，它也会马上返回到那个幼崽的身边。
4: 一个月来，饲养团队全天值守，精心调配莽仔膳食，定期为幼崽称重，密切监测母子健康。目前莽仔奶水充足，幼崽日增重曲线健康，后续将根据发育情况择机安排公开亮相。
3: 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眼光过程是很好，眼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练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昨夜清晨，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两江新区、北碚、合川、璧山、石柱等五个区县的8个雨量站达大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西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傍晚起，受偏东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雨水增强，西部大部地区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和七到九级阵型大风，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大雨，28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万州晴转中雨，25到37度。钱江小雨，22到30度。南岸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长寿小雨，26到36度。江津小雨转大雨，26到34度。合川小雨转大雨，25到35度。南川中雨转大雨，25到33度。綦江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荣昌大雨转暴雨，25到34度。梁平多云转大雨，24到37度。垫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中县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云阳晴转小雨，27到39度。石柱小雨，24到35度。秀山大雨转晴，22到32度。酉阳中雨转晴，21到31度。衡水小雨，25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大雨，24到30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
0: 啊，
2: 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呢
0: 啊？
2: 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2: 啊，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哎，
1: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0: 摁着，
1: 哎，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吗？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不用你说
0: 啊，
2: 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
0: 啊，
2: 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对，哎，
1: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
3: 我要找您报名啊。
1: 啊，
3: 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啊，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这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就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进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3: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
1: 啊，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2: 对，
1: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0: 说的就是他，
1: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2: 还好回来
0: 了，幸运幸运，
1: 是不是？
2: 对，
1: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2: 那可不好。
1: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哎，
3: 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1: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喽。
2: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1: 哎，对，
2: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1: 是，
2: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1: 没错，
2: 瞬间就没。
1: 哎，
2: 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0: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1: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

0: 你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嗯。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2: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没错、
0: 嗯。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嗯、
1: 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1: 对、嗯。
0: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3: 哎、是，
0: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嗯、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1: 这保不齐、哎、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啊。啊，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啊、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嗯、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3: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呢、啊、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嗯、弄了30000盒，
3: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嗯、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嗯、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嗯、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1: 嗯，阮老师，嗯，我觉得哈、啊、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啊，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啊，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哎、嗯，行行行，
1: 报名，
0: 行行行。嗯，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1: 啊、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着急报名啊。嗯嗯，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4: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0: 啊、怎么了？
4: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啊、也订一组啊，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嗯，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嗯，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0: 那倒也是。
4: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嗯，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嗯，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4: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4: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啊，那是、
4: 嗯、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嗯，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嗯、对吧、嗯、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嗯、榴莲之类的、嗯、那可就更贵了、
1: 嗯、啊。
0: 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是真的划算。行了、嗯、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3: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嗯，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啊。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1: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嗯，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3: 对、
0: 啊、是不是？
1: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嗯、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嗯、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1: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嗯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1: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嗯，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嗯，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1: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

0: 酸都能有这个三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1: 对，
0: 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
3: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呦，
2: 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王老师，看看小秋。
0: 看到了，看到
2: 了。
0: 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白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0: 对，
4: 那赶紧给我订2组呗。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4: 啊，对对啊，
0: 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4: 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0: 对，
4: 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0: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行了，
4: 那太好了。
0: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太好了，
0: 再见。
4: 2组都定上了哈，
0: 都定上了，
4: 谢谢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0: 10来分钟，
3: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0: 对，刚子，你还别说啊，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去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3: 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0: 说了
3: 那个微信，
0: 对，还有点比它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2: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啊。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看到了，
2: 接着接，
0: 看到，接着接，
2: 接
0: 对。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你快帮我再订那个2组神经酸。
0: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5: 啊，订了。那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3个认证。还有您说的那些营养员。

0: 人数
1: 啊
0: 啊，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
1: 嗯
0: 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啊。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
2: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
3: 嗯，
2: 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啊，这姑娘啊，
0: 我保险一点嘛。
2: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3: 没货了。
2: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你怎么办呢？
3: 就幸运吧。
0: 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
2: 啊，
0: 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
2: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2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0: 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牛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2: 嗯，
4: 自己可难找了。
2: 嗯，
4: 这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3: 对
4: 对，反正我是没找到哈。
2: 嗯，
4: 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
2: 嗯
4: 啊，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3重认证的，
2: 嗯，
4: 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
2: 嗯，
4: 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
2: 嗯，
4: 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
2: 嗯，
4: 那太少了，没找到。
2: 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枫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
3: 这么说呀，
2: 啊，
3: 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2: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4: 别的，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哈，都在抢这个神经酸，现在也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2: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2: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5: 对，
2: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5: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一组，这不就3组了吗？
2: 啊啊，对对对。
5: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
2: 啊，
5: 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
2: 啊，
5: 便宜了，
2: 便宜。
5: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1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2: 啊啊，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5: 对，
2: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5: 谢谢老师啊。
2: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3组啊。还得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1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4: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
2: 啊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
2: 嗯，
4: 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2: 对，
4: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
2: 嗯，
4: 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2: 哎，立冬啊， 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4: 对，
2: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
4: 嗯，
2: 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

0: 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1: 高级营养品。
0: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
2: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便宜。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2: 段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朵生精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订一朵生精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的，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生精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3: 是啊，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生精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0: 对，
3: 就是每天9块多钱，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0: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3: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2组，订2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3: 呀，你是你那么好。
0: 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3: 好嘞，
0: 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3: 好，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订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生精酸，现在还有货吧？
0: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4: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1人1组，我给您留3个电话，7天我都准备好了。阮老师，我昨天吧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0: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4: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啊！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3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0: 那是
4: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3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0: 还真
4: 是，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3组包邮到家。
4: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0: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5: 哎，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所以我昨天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哎，但是我回家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啊？
0: 是这么回事啊？我再给你再报上一组。
5: 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那真的非常感谢你，阮老师啊！
0: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哎，再见，阮老师啊！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
0: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0: 有的，阮老师，我有十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一人一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一人一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一人一组，我哥哥嫂子一人一组，还有我们夫妻俩一人一组，正好十组。
1: 一个不少，
2: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3: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嗯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0: 阮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

0: 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嗯、你硬是讲到了298，
1: 嗯，
0: 一盒省1000，
1: 嗯，
0: 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
1: 嗯，
0: 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1: 嗯，真会算账、
0: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嗯嗯嗯，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
2: 嗯，
1: 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3: 有
1: 有是吧，行、
3: 嗯、
1: 够啊，够你这10组、
3: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
2: 嗯，
0: 哎哎，
1: 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在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再见罗老师，再见，
3: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1: 嗯、
3: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十组省了6万呢、啊、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天哪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你什么意思？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
1: 你是要走啊？哦，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
0: 是吗？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1: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那组织的安排是不可更改的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 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只不过希望你能理解我。嗯，
0: 好吧，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2: 志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志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啊？
1: 云飞，吃点东西吧。
2: 啊，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1: 日本人？
2: 嗯。
3: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他们怎么又搅进来了？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4: 什么女孩啊？啊，
2: 哼，没什么啊。
3: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4: 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哎，马云飞，啊，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 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哎呦，何金，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2: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
5: 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卫兵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嘿嘿，
3: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2: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1: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2: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
5: 哎，高寒妹妹，
1: 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2: 逃婚还有理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

0: 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1: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2: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0: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
2: 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0: 嗯，女孩，
2: 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
1: 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2: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您看这个啊，不错啊。
1: 老板娘，过来。
0: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2: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0: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2: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1: 大人，行，
2: 请。
0: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2: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2: 哎哎，百合，这种人咋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2: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1: 姑娘，行，
2: 快去。
1: 你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小百合姑娘，你的三五条的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哎，小百合姑娘。
1: 你真是，这是太漂亮了！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你不要！不要！你不要这样子！大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只耳朵那么简单了。滚！
1: 大人，快走！
0: 百合，别害怕。是我，
2: 季川哥哥，季川哥哥。
3: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季川。
0: 对。
3: 可是去哪儿找啊？
0: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
4: 11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3: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
0: 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他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3: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0: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4: 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3: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5: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0: 说的有道理啊。
3: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
0: 五里镇，多丹和尖西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
5: 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4: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5: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6: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5: 哎，我为什么呀？
6: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晚安，我上去睡了。
5: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3: 哎啊，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 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4: 云飞，
5: 嗯，
4: 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儿还好商量。
5: 哼，欧阳，其实我无所谓。
4: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5: 啊？
4: 我相信你行的。
5: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4: 嗯。
0: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4: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
1: 姬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姬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7: 娘，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1: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
7: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1: 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7: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嗯，
1: 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7: 百合，我也很想你。
1: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7: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1: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7: 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1: 去哪儿啊？
7: 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1: 真的？吉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3: 来，给我。
8: 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
5: 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就在这儿说吧。
5: 哎，这在这儿怎么说呀？哎，走。
1: 不能说就别说。
5: 哎，
3: 走喽。
5: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3: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5: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3: 那你
9: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3: 放心吧你。
1: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1: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3: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 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

0: 跟上他们。
1: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
0: 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统区。
1: 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
0: 当然是马云飞。

0: 季川哥哥，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1: 季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0: 季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嗯，谢谢你，季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1: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你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120公里，
1: 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
0: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走。

0: 他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
1: 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去五里镇等他。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2: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3: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和风之家，
5: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百合。 你今天用这把伞去跳舞。
4: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6: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4: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
5: 嗯。

0: 这都什么扮相啊，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姐，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1: 我男人叫吉川，你看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你找死啊！
4: 你是谁啊你？哎呦！

0: 两位贵宾，请留步。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1: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伎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得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2: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3: 金元亮，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4: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
3: 哼，
4: 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3: 好不容易才找着。
5: 回来了。嗯，我跳的怎么样？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都夸我跳的好看呢。梦想。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6: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
0: 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
1: 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
1: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0: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0: 啊！你什么都不懂。
1: 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0: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1: 哥哥，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0: 必须走。
1: 哎，哥哥，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0: 好吧，别哭，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1: 没有。
0: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2: 见过这几个人吗？
0: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2: 你确定？
0: 确定。
3: 看来马云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间高寒碰头了。
0: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2: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4: 哎，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5: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6: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4: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6: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4: 吉川的相好？
6: 啊，
5: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4: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
6: 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的粉，跟墙皮似的。哎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4: 啊？
6: 高寒，你看是他吗？
5: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
6: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
4: 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5: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4: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边？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6: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4: 我又没问你。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6: 小心点儿。
4: 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你再仔细看。
7: 哎呦，
6: 在这儿。
7: 哎呦，哎呦，两位先生，
6: 老板娘。
7: 哎，
6: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7: 哎，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6: 快点啊。
7: 啊，请。
4: 嗯，走。
7: 两位先生请啊。
6: 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
7: 是。
6: 会长请。老板娘
7: 啊，
6: 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

0: 姑娘全给我叫来。
1: 行，我这就去叫。
0: 快快快快快，
1: 好，
0: 快点啊。
1: 哎，好好好。英子、丸子，哎，吉子，
2: 哎，
1: 快快快，
2: 来了来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
2: 讨厌，
0: 哎，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1: 哦，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0: 应该就是她了。
3: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1: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他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3: 就这些，把他叫来。
1: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1: 百合，百合，
4: 哎，
1: 有客人点了你。
4: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哎呀，
1: 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4: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1: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1: 哎呦，哎，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4: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5: 百合，不许去。

0: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鹤，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0: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白河姑娘，快进来。

0: 晚上跳散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
1: 坐
0: 坐
1: 坐
0: 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
1: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会长？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散舞，
0: 一丝不挂。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2: 放开我！
0: 我去，过去啊！
2: 让我走。
1: 有什么事儿？
0: 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2: 让我走！
1: 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0: 太太。
3: 走。好啊你。
2: 我
1: 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
2: 刚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哎、真的，
2: 你欠了我多少次了？你
0: 哎，太太，
2: 你个狐狸精！
0: 太太，
1: 别打呀！
2: 你我哪有的事啊？
1: 哎，夫人，
2: 我打死你！我
1: 夫人，哎，
4: 别打！哎呦，夫人，
2: 这是怎么了？
1: 夫人，夫人，
0: 老板娘，这没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玩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2: 狐狸精，
4: 百合，
2: 奶奶，我打不死你！
1: 夫人。
4: 金顺大人，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5: 说清楚点。
4: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5: 在哪儿？
4: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1: 川，你果然在这儿。
6: 万云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
0: 还嘴硬。
1: 吉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6: 什么东西啊？
1: 别跟我装糊涂。
2: 吉川，你们放开他！
1: 都开！吉
7: 川，别跑！
1: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0: 吉川，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
1: 吉川，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哎！
0: 吉川，站住！站住！
8: 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走。
6: 走。

0: 吉川，站住！站住！
1: 吉川，你给我站住！站住！
0: 站住！
1: 吉川，你给我站住！
2: 截住他们！
1: 小心！
0: 小心！
1: 小心！

0: 你们拖住他们，我去追击川。啊！
1: 季川。

0: 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你。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开枪吧。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
0: 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过去。

0: 这次我能活着出去，我会考虑把东西交给你。
1: 放心吧，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0: 吉川哥哥，把那个女人抓过来！是。吉川哥哥，
1: 别动！别跑！走！放开我！走！放开！
2: 哎，别出去！现在出去的人是送死，知道吗？
1: 放开！
2: 老实点！
1: 你们放开我！放手啊！
2: 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1: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吉川哥哥，你不要出来，别管我！
0: 放了他！
1: 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0: 我什么都答应你！
2: 别动！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就想逼你出去。
3: 救救白鹤，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2: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0: 没事吧？啊，
1: 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
2: 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啊！记住，哥哥，咱我的子兰。

0: 奈何。
1: 快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吉川，吉川，吉川，东西呢？
2: 东西在
1: 啊，
2: 身边
1: 啊。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来，
3: 大姐，您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摊。
2: 哼，行了，你也别吹了啊。
3: 实话。
2: 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1: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3: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2: 说好了啊。
3: 嗯，
1: 你说的啊。
2: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逗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
3: 嗯。
2: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4: 我已经接到调令。
2: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
5: 梦想。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8: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5: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

0: 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凑在一起都是冲着你来的，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的离开了。
2: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您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3: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好了。 大家都别说了，欧阳氏分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1: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0: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听。
0: 高寒。
4: 高寒，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
1: 何坚，
4: 散伙，散伙，散伙！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1: 云飞，他一时身不由己啊。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志博给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3: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1: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放心吧，
3: 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
1: 我不在的时候。
5: 你要多保重身体啊！嗯，
1: 你也多保重。放心吧，我会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大姐，我们等你回来。高寒，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
5: 嗯。
1: 别难过了，嗯。何坚，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
4: 好，放心吧，大姐。嗯、
1: 云飞，
4: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 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1: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0: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志博。
2: 嗯。
0: 都保重。
2: 嗯。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及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啊，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1: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1: 又胡说，过来。
3: 都几点了，
1: 又告状是不是？
3: 早就让你回去，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3: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1: 在哪买礼物啊？
3: 百货公司啊。
1: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3: 我编得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1: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2: 哎，别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1: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啊、
2: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1: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2: 哎
3: 其实他是个

0: 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1: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0: 哼，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1: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0: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1: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哼，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他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0: 行啊，你小子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1: 哎，那边怎么了？
2: 停车停车，
1: 哎，怎么回事啊？
3: 外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4: 老总，求
3: 求
4: 你了，
3: 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4: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3: 不行，不能过。
5: 长官，我求求你了，
3: 回去，
4: 求求
3: 你
4: 了。
3: 你们干什么？快走，快走。
5: 长官，
3: 快起来，
5: 我给你磕头了。
3: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4: 救救我女儿。
2: 不能过，
3: 干什么？别动！
4: 救我女儿啊！
3: 老实点，
6: 就在我的女儿啊！
3: 快走！我叫你走，听到没有？哎，
0: 有胆量打日本人家，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3: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
1: 是。班长。
6: 放下枪，放下枪啊！长官好，误会了。
1: 怎么回事啊？
6: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5: 幺儿不行了，你进幺儿。
1: 你们执行公务吧。
6: 是，长官。
4: 幺儿。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5: 幺
4: 妹儿，幺
5: 妹儿
4: 啊！
5: 姐姐，我的幺妹儿。
0: 老乡，别太难过，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1: 哎，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7: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1: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7: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1: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7: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1: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7: 再骗。
1: 我没骗呀，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0: 嗯，
1: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0: 去舞厅买香水啊。
1: 就是，

0: 閣下，
1: 别走。嗯，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这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2: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2: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1: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1: 快说呀！
0: 说呀！
2: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0: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的，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1: 我干嘛不信啊？
0: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1: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哎，
3: 好香啊！
2: 老于，你这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0: 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0: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2: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2: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2: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3: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3: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2: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
3: 于飞，你，
4: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
5: 啊，长官好。
3: 啊，戴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5: 是吗？
3: 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

0: 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1: 你还不了解他们。
0: 哦，
1: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0: 啊，是。
1: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2: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3: 啊，不错。
2: 来，喝点儿。
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3: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4: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3: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4: 没有，我没生气。
3: 那为什么呀？
4: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3: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4: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打，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3: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2: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
3: 啊，
2: 哎，马云飞，博士，
3: 啊，
2: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4: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2: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3: 哎，
2: 我们都盼着你回来。
3: 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2: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3: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2: 他只会欺负我。
3: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嗯嗯。
5: 喂。欧阳，是我。啊，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啊，啊，
3: 去，
5: 知道。
3: 吃饭。高寒。
5: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2: 来，接着喝。
6: 云飞，
3: 嗯。
5: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
2: 戴老板，
0: 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0: 再去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0: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了我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1: 就是他吧，给他加大注射剂量。
3: 是。
4: 不要啊！不要啊！出来！
5: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3: 毙了他！
4: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4: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4: 是。
5: 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5: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5: 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5: 救救我吧，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许川君，
5: 老师，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5: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5: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1: 石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5: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5: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件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0: 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梦想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

0: 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

0: 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走，去看下一组马路打扮。
1: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0: 哦，好吧，走。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0: 请你收下。港本，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
2: 是。
0: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灯，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2: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运到夏家梁。
0: 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的影响实验。
2: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天皇刚给我授了勋。
2: 我的话就是命令，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哼，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鲁达，他在心里非常着急，所以。
0: 请您原谅，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他们刚刚做的。 别客气，来一块。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哼！哎，杜斌，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是。快点，
3: 快点，
0: 上车，
3: 都快点。
2: 快点！出发！
3: 是。
2: 去火车站。

0: 票收票，
1: 检票检票啊，票都拿手里。好，走吧，
2: 有人跟上。
0: 哎，收票，哎，给我来包烟。
2: 哎，
0: 好，走吧。
1: 好，走吧，
2: 谢谢啊。
1: 票都拿手里啊。
3: 哎，给你。
4: 这是我的联名证。
5: 走。
6: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7: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6: 行，走吧。
0: 加一个，加一个，
6: 加一个。
0: 走吧。
6: 干什么的？
8: 我们是做生意的。
6: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8: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9: 对，茶叶生意。
6: 茶叶生意
9: 啊？
6: 夏家梁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8: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6: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8: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6: 哎，小子，你找
8: 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啊、来、啊，
9: 闭嘴！
8: 来，
6: 我毙了你，信不信？
9: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梁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6: 你老板叫什么？
9: 哦，我们老板、
8: 啊、这跟你有关系吗、
9: 哎？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

0: 我看他就傻。
1: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2: 你才傻呢！
1: 别说，
0: 你
1: 傻了，
2: 怎么着？来，
1: 别说，
0: 表哥，
1: 您别，
0: 表哥，我说你们，表哥，哎，兄弟们，等你们半天
1: 才来啊！
0: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
1: 你说，
0: 长官，他是我的远方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啊，行个方便，哎，嗯，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是不是？啊啊，走吧，
3: 啊，走吧，
1: 再见啊，再见，啊，
3: 走走走，
4: 太监。他们是打他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5: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1: 对，我就是马云飞。
5: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嗯，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嗯，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1: 哎，这怎么回事？
5: 快走走，快，快！
6: 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1: 不可能！
7: 老乡，
0: 啊，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8: 二丫，
9: 快走，二丫！
7: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0: 站好！
7: 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
0: 二丫，二丫，太君，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二丫，太君，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二丫，太君。
10: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静，静一静，静一下。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10: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喝。皇军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11: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
10: 哎，是，
11: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
10: 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11: 我求求你，二丫，二丫，二丫，二丫！
10: 啊！我打死你！
12: 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11: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12: 我不许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
11: 嗨。

0: 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呢！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 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1: 带走，全部带走。
2: 是。

快走！进去！

0: 卢编剧，我听说桥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是。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桥本教授非常着急。 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下加量火车站。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为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 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1: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杜编剧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1: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1: 您什么意思？女人，
0: 女人。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这，我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 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1: 嗯，是，
0: 好，忙去吧。

0: 我要爹。
1: 好了，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0: 嗯，好，谢谢叔叔。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二丫。
1: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呀。嗯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哇，多吃点啊。来，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2: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1: 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都喝完喽、哦。

0: 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达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教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久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久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5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0: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0: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3: 这我
0: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3: 是，中村。
4: 桥本教授，对不起啊！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智久屋。这家智久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2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5: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智久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2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6: 情报可靠吗？
5: 绝对可靠。除了这家智久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7: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8: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7: 好，就这么定了。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
8: 不好了，出事了！
7: 出什么事了？桥本教授，桥本教授他跑了，
8: 跑了。
7: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2个手下，说是去智久屋了。
8: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7: 桥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拦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是。
0: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仲子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7: 好了，
0: 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智久屋？
7: 南关大街23号。
0: 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

来呀！来，大伙儿。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有劳您了。
2: 快上车，快点！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
3: 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4: 梦想，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

0: 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

0: 王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来，千代子小姐，嗯，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谢谢大人们惦记。
1: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嗯，来来喝一杯，来干，哎，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1: 千代子小姐啊。
0: 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2: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嗯，好，好，好，来，嗯，
1: 好，好，好，好，嗯，
0: 几位请慢用。
1: 嗯，
3: 好好好，
1: 哎，失陪。哎，千代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4: 来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间制酒屋。
1: 何坚，我们走。
2: 云飞，
1: 嗯，
2: 小心点。
3: 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1: 下车。
4: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嗯，
4: 哎，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4: 在里边。
1: 嗯。
5: 欢迎光临。
6: 来来来来来，
5: 来干杯。
7: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3: 快点。
7: 好的，请稍等。
3: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3: 真的？
7: 先生，清酒来了。
1: 谢谢，
7: 请慢用。
3: 来，
1: 嗯，
3: 喝点儿。
1: 哦，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乔北。

0: 我跟你说，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接着喝。
2: 好，我们接着喝。
0: 来来来，
2: 来来来啊！
0: 来。

0: 干什么？哦，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人？你继续。好，爷。别理他，别理他。
1: 找去了吗？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
1: 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2: 奇了怪了。别急，沉住气。白鹤子小姐，哎，
1: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2: 好的，
1: 我去问问。
2: 先生。
1: 这酒不是您的，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您请问，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2: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百合子。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
2: 香得多，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嗯，你怎么知道的？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您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桥本多三？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2: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嗯，<笑>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哼，
2: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1: 他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是那个吗？嗯。好，我知道了，谢谢。不客气。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谢谢。
3: 不客气。哎，姐姐，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好，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谁呀？桥本多三。
3: 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 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哎，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3: 哼，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2: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3: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2: 先生请自重。
3: 哦，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2: 请慢走。

0: 电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见鬼了！
1: 来来来来来，
2: 来，
1: 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你怎么了你？
0: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3: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3: 没找着。刚才
0: 我问你，

0: 你说这什么地方？
1: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那人是个男的。
1: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我啊。
2: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3: 别动。
2: 二位是找我吗？
1: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2: 我就是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0: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1: 再会。
2: 带回基地。
1: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0: 不，
4: 走，
1: 走。何坚，快带他上车，
0: 快走。上去。哎呀。

间，快开车！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我说，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下车，快点！快快！

0: 小鬼子给缠上了。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波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那边，
1: 快点！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老实点。
1: 走，快。

志博，我觉得有点不对，咱们去接应高寒他们，走。

0: 马云飞。
1: 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
0: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
2: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0: 没有啊。
1: 你小子，快走，
2: 赶紧去。
3: 快点。走。

0: 老师的，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1: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2: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吗？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2: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儿，我得把他救出来。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2: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震，你疯了你！
1: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是不是？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1: 何剑，你开枪打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何剑，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
1: 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3: 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何剑，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 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0: 走开。

0: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0: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0: 教授，

0: 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1: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
2: 梦想。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4: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3: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3: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3: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4: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4: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4: 再拿2罐干嘛？
3: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

0: 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

0: 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木子，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

一只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四百。

0: 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1: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0: 我的安全？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1: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

0: 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1: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外面前这样放肆？
0: 桥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2: 混蛋！
0: 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1: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0: 中村君，该死的，我要杀了你！你给我说，说不说？
3: 行了。 怎么样了？
4: 报告。 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你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 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
1: 呸！
0: 哼，性子还挺烈的，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骑烈马。 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1: 滚！
2: 渡边君，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哼，
1: 我只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
2: 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 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下家梁的目的，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走。走。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 马云飞到底在哪里？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放开我！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打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
2: 哼，
0: 我还就不信了我。
1: 郝坚，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1: 再多带一把枪。
0: 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1: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两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3: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1: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0: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
0: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快点！
1: 嗯，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掉个头。
2: 嗯
0: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云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0: 哎，太君，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0: 是，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的，关在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0: 不说打死你。我说，
1: 带我们去，
0: 走。
1: 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吧，
0: 你放心。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放！

0: 老实点。
1: 宇飞，
0: 哎，高寒，
1: 宇飞，宇飞，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这么慢，
2: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上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

0: 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肯定不行。混蛋，他真是混蛋！你还犹豫什么呀？
1: 什么犹豫什么？傻！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
0: 你又把我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2: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0: 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
2: 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10分钟后把它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0: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那边有什么不妥？有什么是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10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3: 是。
0: 走吧。
4: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
4: 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等着。哎，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了。
5: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哎，
6: 岳父。嗯，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啊！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你听我说啊，
0: 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6: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
4: 乔本说要拿我做实验，10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妹妹，你的意思是送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乔本。嗯，
6: 怎么样？
4: 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乔本。 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6: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0: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教授。
1: 嗯，怎么样？
0: 已经准备好了，教授。
1: 冈本。
2: 不在。
1: 你记性的怎么样？
2: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2: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混蛋，
1: 不停！老师，三号马路达怎么还没带来？
2: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1: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达带来！
3: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小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2: 嗯，走。

0: 真是完美的马路达呀，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啥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0: 好办法。
1: 王云飞，
2: 嗯，
1: 去拿个尸袋。
2: 好。
1: 何健，去搬尸体。
0: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吃。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 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新。

0: 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 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味儿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7: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 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

0: 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时段的第一眼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与重庆合作加速纵深落子。8月27号，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现场发布的三张清单成为焦点。193个重点项目，超7500亿元的投资体量，这些数字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合作新机遇？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1: 现在38个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项目正在进行集中签约，1904亿元投资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我们注意到不少标志性项目都是瞄准十五五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
2: 重庆呢有很好的这个区位优势，尤其是贯通这个欧亚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功能西部它开发的战略支点，尤其是33618的这个制造体系，我们的产业高度契合。这一次是在重庆要投资建设我们集团西南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备份基地，打造一个全第二等级的输变电装备集群。
1: 除了签约项目清单，会上还发布了对接项目清单与重庆城市机会清单，共涉及193个项目，超7500亿元投资。三张清单，三个层次，分别指向已有落地成果、最新合作进展和未来发力方向。
3: 这批项目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为地区双城经济圈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彰显央企担当和重庆作为；二是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市人民。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带着国家层面的资源、技术与使命深耕重庆，而重庆则以广阔发展舞台成就这场双向奔赴。未来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步伐将更加坚实，央企与地方协同服务国家战略的合力将释放出更强动能。
4: 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投入，助力重庆市在高等一线仪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服务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
5: 十五五完成之后，我们新能源要倍增啊，我们的海外销量要倍增，为我们重庆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啊做好排头兵，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6: 围绕创新驱动，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打造

0: 更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推动央企与重庆产业合作从单一项目落地迈向链主引领、链群共建、生态协同、四链融合的新阶段，
1: 进一步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持续推动共建融合发展产业生态，为央企与重庆互利共赢发展搭建更多的平台，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新的更大的国

0: 衡水县717山体崩塌灾害应对处置五名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网格员以先进为榜样，见贤思齐，担当作为。
1: 2026年7月17日，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突发山体崩塌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害发生前后，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网格员、人民群众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昼夜值守，扎实开展排查巡查、预警教育、敲门入户、动员劝导、避险转移等工作，跑在灾害来临之前，冲在群众需要之前，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涌现出龚宝东、彭迪、何光学、向福超、侯开荣等五名政治过硬、作风过硬、实际过硬的先进典型。其中，网格员龚宝东在接到险情指令后，立即奔赴现场疏散群众，在群众撤离后坚持断后。山体崩塌时未能及时避险而不幸遇难，用生命诠释了初心未泯、守土尽责的无私大义。在此次灾害应对处置中，基层工作人员成功实现核心区域及周边110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此次学习活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们五个方面的宝贵精神：一是对党忠诚、初心如磐的政治品格；二是心系群众、恪尽职守的为民情怀；三是闻令即动、高效处置的专业素养；四是冲锋在前、逆行无畏的担当精神；五是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优良作风。
0: 川渝携手护青山、百日攻坚筑屏障，为确保省界林区安全，8月27号，长寿区海棠镇联合垫江县城西街道、四川省邻水县巴尔镇举行了一场森林防火联防联控实战演练。
2: 演练模拟海棠镇小河村天池坝林区突发森林火情，护林员立即通过一键报险功能上报情况。
3: 海棠镇小河村天池坝林区有火情蔓延，举社请支援。
2: 海棠镇141基层自治平台指挥中心迅速锁定火点坐标，同步向村级网格长推送险情，调度十户联防力量开展早期预警处置，并疏散周边住户。经无人机升空侦察和现场实地勘察，模拟火势持续向川渝省界方向扩散，海棠镇现有力量难以独立完成扑救。镇指挥中心立即向临近的垫江县城西街道、陵水县巴尔镇发出跨区域支援请求。
4: 当前火势较大，我镇难以全线覆盖灭火，立即请求垫江县城西街道、陵水县巴尔街道跨区域协助。
2: 收到求援信号后，城西街道、巴尔镇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携带灭火装备赶赴现场。各方力量抵达后，当即成立3地联合现场指挥组，统一研判火情，制定扑救分工方案。在多方力量协同配合下，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
5: 演练中完整模拟火情上报，力量集结，跨区域增援，明火扑救，余火排查，全处置链条，检验我们应急预案和川渝毗邻协同作战能力。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和海棠镇、城西镇建立常态化联防模式，组织开展联合巡护、联合隐患排查，做到火情信息互通、应急力量互援、防火物资共享，真正实现防火不分川渝，协同联动处置，共同筑牢省界林区安全屏障。
2: 这两天，涪陵区黄草山区域气温直逼40度，电力工人顶着高温对220千伏长枣东西线展开树障集中清理，运维人员手持油锯、砍刀劈开齐腰的灌木，攀上陡坡，对铁塔周边和线路走廊下的超高树木进行及时清除。220千伏长枣东西线是连接长寿与涪陵的骨干输电通道，全长跨越黄草山脉。部分铁塔基座被疯长的杂木和藤蔓包围，一旦束线距离不足，极易引发放电跳闸。
6: 我们紧扣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工作的要求，采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巡检以及输电全景平台监控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对电力线路通道内的树障隐患进行一个全面排查，确保发现一处治理一处，实现隐患的动态清零。
2: 截至目前，电力运维人员累计清理树障隐患20余处。下一步，该公司还将联合沿线镇街、村社建立常态巡护机制，把群众力量纳入隐患发现前端，让群防群治真正筑成电网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重庆

0: 高速路网持续深化智慧交通建设，落地边坡智能监测、桥梁健康监测等智慧管控举措，由传统人工巡查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升级。
1: 针对山区高速公路的特点，重庆高速路网近日在渝湘高速和张南高速选取四个典型高风险边坡，推行一处一测差异化智能监测布设，按需配置地表位移监测、视频监控、基准站等智能点位，并打通养护巡检等业务端口，实现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构建事前智能监测、事中快速预警、事后闭环处置全流程管理模式，有效化解边坡巡查被动处置难题。
2: 试点边坡全面搭载白斗物联网监测设备，全天候自动化采集边坡数据，通过路网专线实时回传至边坡辅助监测云平台。平台融合白斗定位、高精度传感、智能算法技术，实现24小时无盲区，异常数据可实现零时差精准推送。
1: 同时，针对桥梁精细化、常态化管养需求，重庆高速路网选取重点桥梁，搭建桥梁健康监测系统，严格落实一桥一测管养理念，结合不同桥梁结构特征与关键构件受力特点，针对性布设位移、震动、风速、裂缝等高精度感知设备。
2: 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全天候监测桥质环境、外部荷载及结构动态响应，提前预判构件损伤、性能退化等隐形风险，有效弥补高山峡谷区域人工巡检视角受限、隐患排查不彻底的短板，为桥梁病害研判、养护维修、安全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1: 此外，重庆高速路网还试点推行全时空多模态监测预警服务，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全域监测体系，推动安全管控由局部重点覆盖向全域无缝覆盖转变。
0: 开学季即将到来，重庆中心城区将新增一批通学定制公交，为学生提供从家门到校门的出行服务。
3: 通学定制公交实行家校点对点的直达运营模式，一人一座专车专线。以巴南和南岸等区域为例，今年当地预计投入运力28辆，服务学校14所。其中重庆巴南巴蜀实验小学将开行10条线路，共11台车。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4: 按照一校一测精准服务原则，进行车辆全面检查、人员专题培训、线路实地勘察等工作，最大化贴合学生点对点出行需求，有效打通学生通勤出行最后1公里。
3: 据了解，开学后这些定制公交将结合各校实际客流变化，动态优化运力调配，进一步科学规划线路走向与站点设置。公交工作人员也将在上下车点做好引导，保障学生乘车安全有序。
0: 今年暑运，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多项关键指标创新高，为方便早班航班和过夜旅客，还首次开放夜间值机和登机口过夜服务。
3: 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国内到达7号门旁的免费过夜休息区，记者看到这里的配套服务已完成升级，配置了免费躺卧草坪、单人沙发、休憩座椅以及充电设备，充分满足旅客基础休息需要。
5: 挺方便的，省一点钱，而且休息的挺舒服的。相比其他地方，确实环境会更舒服一点，而且，区域也是蛮大的嘛。
3: 同时，在E10、E11登机口配备了2大休息区域，提供免费和计时收费2种选择，方便过夜旅客休整。
6: T3 航站楼3D 专属值机岛，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开放，可提前办理次日计划9点前出发。除春秋、九元以外，其他所有航空公司国内航班的登机牌和行李托运。
3: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暑运7月1号到8月26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送旅客9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日均航班量在1000架次以上，日均客流量在16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15号全天保障航班113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历史新高；8月8号单日客流量达到17.3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
0: 7月27号凌晨，重庆动物园大熊猫盲仔产下一只单胎幼崽，经过1个月的精心照护，目前幼崽生长状况良好。
7: 本次新生幼崽出生体重只有187克，经过1个月的精心照护，体重一路飙升至1285克，面庞圆润，各项生长指标

0: 均表现良好，
1: 各种的生命体征都是特别平稳的，然后发育的也是相对比较快的，基本上是一天一个样的。它主要还是以母乳为主的，我们不用去提供更多的捕食啊，或者这些可能要到后面的话才会慢慢的加入。
0: 据了解，这是莽仔第四次当妈妈了。此前莽仔已经诞下了喜喜、庆庆、星星、晨晨、莽灿灿五只幼崽，不仅拥有丰富的育幼经验，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母性。
1: 每天基本上都会跟崽幼崽的话寸步不离的，在自己排便或者采食的时候才会把那个小幼崽放在一边。当他完成了这些采食啊，这些日常的一些工作之后，他也会马上返回到那个幼崽的身边。
0: 一个月来，饲养团队全天值守，精心调配莽仔膳食，定期为幼崽称重，密切监测母子健康。目前莽仔奶水充足，幼崽日增重曲线健康，后续将根据发育情况择机安排公开亮相。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10: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8: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8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
1: 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与商务部、北京市共同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将围绕服务贸易领域前沿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凝聚合作共识。1800多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国际参与度是超过了上一届。
0: 好，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

0: 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8月27号，随着新疆喀什2城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达到15030.05公里，成功突破1.5万公里大关。当前，我国750千伏电网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新疆五省区。作为全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新疆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主网架在天山南北纵横延伸，实现南北跨度3300公里、东西跨度2200公里的广阔覆盖。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今天宣布，9月将迎来达菲院 VO。度假区将携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千年瓷都景德镇以及上海沪剧院，推出一系列融合迪士尼故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体验活动，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15/5开局之年，中央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加速纵深落子。8月27号，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座谈会现场发布的3张清单成为焦点，193个重点项目，超7500亿元的投资体量。这些数字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合作新机遇？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1: 现在38个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项目正在进行集中签约，1904亿元投资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我们注意到不少标志性项目都是瞄准15/5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
2: 重庆呢有很好的这个区域优势，尤其是贯通这个欧亚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功能啊，西部它开发的战略支点，尤其是33618的这个制造体系，和我们的产业高度契合。这一次是在重庆要投资建设我们集团西南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备份基地，打造一个全第二等级的输变电装备集群。
1: 除了签约项目清单，会上还发布了对接项目清单与重庆城市机会清单，共涉及193个项目，超7500亿元投资。3张清单，3个层次，分别指向已有落地成果、最新合作进展和未来发力方向。
3: 这批项目具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为地区双城经济圈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彰显央企担当和重庆作为；二是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市人民。
1: 在15/5开局之年，中央企业带着国家层面的资源、技术与使命深耕重庆，而重庆则以广阔发展舞台成就这场双向奔赴。未来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步伐将更加坚实，央企与地方协同服务国家战略的合力将释放出更强动能。
4: 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助力重庆市在高端一体仪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服务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
5: 15/5完成后，我们新能源要倍增啊，我们的海外销量要倍增，为我们重庆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啊做好排头兵，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6: 围绕创新驱动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打造更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推动央企与重庆产业合作从单一项目落地迈向链主引领、链群共建、生态协同、四链融合的新阶段，
7: 进一步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持续推动共建融合发展产业生态，为央企与重庆互利共赢发展搭建更多的平台，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新的更大的国资国企力量。
0: 好，资讯继续。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接踵而至，不少人已经提前开始规划自己的假期出游计划。
8: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于是一股请三休十三的拼假风眼下正在旅游市场全面刮起。统计数据显示，进入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0: 72%，欧洲澳新等线路预订热度领跑。此外，多国免签便利化政策落地，也带火了一些新兴旅游目的地。以国内出发至中亚，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为例，八月以来同比增幅超过30%。
1: 因为它又是免签嘛，就比较简单。比较有特色的包括这自然风景、大峡谷啊、森林公园，以及这种乌兹别克民族家访，都是可以值得大家去一起体验一下的。国内像今年咨询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西北青甘这条线路，以及云南啊、马上因为秋景了嘛，其实赏秋啊，包括这个像南疆的这个胡杨林的景色，问的客户还是挺多的。
0: 今年暑运，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多项关键指标创新高，为方便早班航班和过夜旅客，还首次开放了夜间值机和登机口过夜服务。
2: 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国内到达7号门旁的免费过夜休息区，记者看到这里的配套服务已完成升级，配置了免费躺卧草坪、单人沙发、休憩座椅以及充电设备，充分满足旅客基础休息需要。
3: 挺方便的，省一点钱，而且休息的挺舒服的。相比其他地方，确实环境会更舒服一点，而且区域也是蛮大的嘛。
2: 同时，在E10、E11登机口配备了两大休息区域，提供免费和计时收费两种选择，方便过夜旅客休整。
4: T3 航站楼 3D 专属值机岛，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开放，可提前办理次日计划9点前出发。除春秋、九元以外，其他所有航空公司国内航班的登机牌和行李托运。
2: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暑运7月1号到8月26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送旅客9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日均航班量在1000架次以上，日均客流量在16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15号全天保障航班113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历史新高；8月8号单日客流量达到17.3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
0: 好，来看国际方面，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的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也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该国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5: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的销量出现暴跌。
6: Normalement, je préfère déjà aller magasiner dans des magasins normaux plutôt que de commander quelque chose en ligne, surtout si c'est en ligne américain. Fait que ça va pas. J'ai déjà fait mes changements il y a quelques ans. Mais même pas quelques ans, surtout l'année passée avec ce que Trump disait du 50 premier État.
5: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字母 T 标签，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当地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

0: 表示反对。
1: And finally, I guess the purpose of thi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该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称，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3: 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巴卡穆埃尔卡油田是带动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和石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该油田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64.3万桶，同比增长26.4%，天然气日产量达9650万立方米，同比增长5.9%。日本总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3，同比上升1.8%，基本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该指标涨幅连续第3个月扩大。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此前暗示，若经济走势符合预期，可能会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内部正考虑将利率从目前的1%提高到1.25%，并可能采取比1年2次更为频密的加息路径。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近日表示，受伊朗战事扰乱航空出行影响，今年上半年该机场客运量约为315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31%，其中第二季度客运量约为13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阿联酋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部分空域，部分航线一度停飞。此后，迪拜国际机场数次遭到无人机或导弹袭击，运行屡受干扰。
0: 航空的改善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局势能否持续稳定。目前，阿联酋航空的运营水平已经恢复至了冲突前的近85%。此外，部分在2026年上半年暂停或减少迪拜航班的航空公司，计划在下半年恢复运营。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

0: 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5: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6: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5: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8: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9: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10: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11: 七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12: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0: 狂，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昨夜今晨，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到了白天，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预计今天夜间，西部大部地区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部局地有大暴雨，其余地区也会有阵型降雨出没。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中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在降雨时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型大风，请注意防范。后天除中西部和东南部偏南地区还有阵雨外，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由于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大家需要加强防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市区大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万州中雨转小雨，25到37度。潜江小雨，21到30度。南岸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长寿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江津暴雨转中雨，26到33度。合川大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川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綦江大雨，24到31度。荣昌暴雨转大雨，24到29度。梁平大雨转中雨，24到36度。垫江雷阵雨转中雨，24到34度。中县中雨，26到37度。云阳小雨，27到38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秀山晴转小雨。

22到32度，酉阳晴转小雨，21到31度，衡水小雨转中雨，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大雨，24到31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静了。

这里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7月16。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培育服务新生态，激活产业新势能，重庆加快构筑服务业发展新优势。
1: 全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0: 打掉犯罪团伙31个，重庆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收网行动。
1: 暑运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市民平安出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0时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气候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也是全市服务业。

0: 扩能提质、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当前，重庆各地密集落地一批贴合产业需求的专业化服务举措，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两江新区，全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产业社区，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的创业场景随处可见。不少创业者的 AI 创意正从纸面快速落地。这里的艺人公司能轻装上阵，跑通从创意到商业化的全流程，背后靠的正是 OPC 社区量身打造的上下楼及上下游全链条产业服务体系。
2: 这服务模式很好，从那个前期的节约成本，到终端的一个客户流的一个引入，再到后端，就比如说运营费用上面，其实都是全方位给予了我们一些支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看中 OPC 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打造 OPC 社区是重庆迭代升级满天星行动计划极具数字经济主体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社区已入驻 OPC 企业57家，创业者112名，已整合发布应用场景超50个，成功推动30余个场景落地，实现产业化应用。
3: 未来2年，社区将力争引入 OPC 主体超150家，带动就业超500人，为全市软性产业建圈强链注入活力。
1: 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催生出大量生产性服务需求。在双桥经开区，这家电子科技企业因发展需要，计划投资1亿元建设一条高端线路板生产线，却遇到资金困难。当地政府围绕企业转型需求，推动国有产业投资平台与企业精准对接，通过匹配的金融产品为项目导入产业资本，保障高端设备采购和产线建设，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先进制造业。
4: 这笔资金来得很及时，也很到位。建成投产以后，我们预计年产值增加3亿元以上，将助力我们进一步向智能化、高端化转型迈进。
1: 随着这条产线建设推进，上游的覆铜板等关键材料企业也陆续落地，供应链管理、仓储物流等专业服务同步跟进，现代金融与供应链服务双轮驱动，生产性服务业正深度融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5: 专班将持续开展高质量的服务，深化产业链招商，持续招引电子信息及光电产业上下游的优质项目集聚。
1: 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整体跃升，我市近日印发《重庆市“十五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创新构建“9611”现代服务业体系，首次将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发展作为主线进行整体部署。根据规划，到2030年，重庆服务业增加值将迈上2.5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产业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双重提升。
6: 将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驱动数字化转型，以标准化、品牌化为引领提升服务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7: 全市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健全快速响应闭环处置治理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8: 这段时间，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虎西街道商家打印出的外卖小票有了新变化，上面除了菜品金额，还增加了消防安全、防汛防涝、一键报险等提示内容。
9: 搞点啥子消防提示啊、安全提醒之类的，反正随时都能报，也能上传，很方便，很贴心。
8: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虎西街道针对传统安全宣传入户难、触达率低的痛点，创新推出小票随单场景化宣传，目前已从最初的12家外卖商家增加到80余个经营主体，累计发出宣传小票10000余份。
10: 不增加商家经营成本，商家一听不费劲，还能做公益，都愿意加入。并且安全宣传跟着订单走，受众精准，宣传效果实实在在。
11: 接下来把小票宣传拓展到更多生活场景，定期更新主题，不断拓宽群防群治宣传覆盖面，筑牢基层平安防线。
8: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五龙区聚焦城区陡崖、高切坡等区域，划定16处重点风险区，逐栋逐户摸清受威胁群众底数。为解决疏散预警传递不畅的难题，当地加快推进智能声光报警器入户安装。

0: 装智能一键叫离设备，支持手机 APP 远程触发，楼道手动一键报警，能在险情突发时快速唤醒全域群众，实现高效避险。
1: 报警实际是在不同预知情况下发生不同的报警，比如说蓝色预警喊那个村民人注意了，黄色预警就是要加强巡查了，橙色就是报了警过后就喊专家到现场来复核，红色就是一键触发确认自己承认。
2: 如果确实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就会启用智能声光报警器一键预警。目前的话，财富国际小区已经安装了484台，就是每家每户哈，我们要求的是全覆盖。
0: 重庆高速路网近日在渝湘高速和张南高速试点搭建高风险边坡监测、桥梁健康监测两大智能系统，24小时不间断采集零时差推送异常数据，补齐高山峡谷人工巡检盲区隐患，筑牢山区高速通行安全屏障。
3: 平台融合北斗定位、高精度传感、智能算法技术，实现24小时无盲区，异常数据可实现零时差精准推送，为桥梁病害研判、养护维修、安全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0: 大足区聚焦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开展专项森林防火演练，并通过院坝宣讲、网格包片、签订责任书等方式，实现防火宣传全覆盖。在江津德感街道，演练模拟秸秆焚烧引发森林火灾险情，参演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以实战实操锤炼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4: 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强化群防群治，常态化排查隐患，守牢林农交错区域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5: 在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巫溪县立足高山峡谷人口分散的地域实际，创新绘制风险点位、转移避障、人员联络3张可视化导图，以户为单位精准预警常态演练，全面提升群众快速避险能力。
6: 8月7号凌晨6点多，巫溪县大河乡民主村网格员曹自安巡查时，听到屋后山崖传来异常闷响，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他第一时间拨通村级应急联络电话，同时上报141基层自治平台，当地迅速启动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
7: 我都急忙给村上打电话的连忙，我都扣楼吹哨。叫他们联盟及时撤离，往安全地方跑。
6: 依托提前张贴到户的3张可视化导图，在村干部、网格员、联防组长的引导帮扶下，46户95名涉险群众在半小时内全部安全转移。群众撤离后，山顶孤石发生大面积崩塌，造成部分建筑设施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高效避险得益于当地常态化落地到户的应急预案和实战演练。
8: 第一个就是那个你们市的红线嘛。提前了解，万一快起来的这个方向朝哪里跑嘛？
9: 以前呢，我们的群众他可能会等一个具体的指令，什么时候能够撤？但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宣传引导以后啊，这3张图在家里边让老百姓更清楚的知道这个险情发生以后啊，我们的群众5分钟以内他就能够启动我们整个转移的整个流程。
6: 巫溪县还搭建起连村干部加党支部加网格员加村民户4级网状联络体系，保证每名群众均有包联干部。针对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专门选派党员中心户结对帮扶，重点值守。
10: 我像我们是处于一个共产单元，只要一接到报警，首先是奔波现场，组织那个能有劳动能力的。帮扶每天都能力的，
11: 这样子达到一个效果呢，就是在镇上的应急力量没有大的钱，我们在断电断网断路的情况下，就对了实行了先期转移，已经确保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傍晚起，重庆将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8号20时至29号20时，我市中西部大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雨量超100毫米。潼南、武隆等11个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两江新区、沙坪坝等16个地区有一定风险。
12: 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这种部分地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

0: 洪，还有地质灾害，比如说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短暂降雨过后，31号晴热天气将卷土重来。9月1号至4号，我市大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5到38摄氏度。
2: 市政协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6届8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和全市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精神，研究落实工作举措。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数字贸易、品牌强农、要素市场化改革等重点履职任务，聚焦社会关切，深入调研，拿出更多高质量履职成果。要统筹好民主党派、工商联参与年度重点协商调研活动有关工作，发挥侨界委员优势，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上来，要结合四下基层服务为民活动，聚焦百日攻坚行动重点领域做好工作，营造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的浓厚氛围。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总结市政协学习教育工作，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听取了重庆政协于世好商量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实践点建设前期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有关工作方案和人事事项。全市侨务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商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市长黄茂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侨务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工作要求，持续完善侨务工作体系，聚力实施4大专项行动，坐实6项提升计划，奋力开创新时代全市侨务工作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和市委市政府要求，重庆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收网行动，重拳打击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碰瓷敲诈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20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43起，形成强大震慑。
3: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持续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重庆、法治重庆贡献公安力量。
1: 近日，重庆五中院环资法庭涪陵区法院引导一起滥伐林木案的被告人自愿认购了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大熊猫栖息地保护修复碳普惠项目碳汇，共计120吨，价值1.8万元。这也是川渝地区开出的首张跨省司法碳票。据了解，碳汇交易由专业机构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发挥植物固碳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削减碳排放，核算形成碳减排量后开展市场化交易。
4: 司法碳汇认购针对的是生态系统固碳功能的减损，一方面使得森林资源被破坏导致的碳汇损失得以填补，另一方面鼓励行为人积极认购碳汇，又可以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
1: 第9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重庆区域赛决赛近日在两江新区举行，赛事共征集项目超340个，覆盖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13大领域，最终3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优胜项目将代表重庆角逐全国总决赛。作为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重庆每万人 5G 基站数超39个， 5G 个人用户普及率超92%， 5G 技术已深度赋能工业制造等30余个行业。
5: 项目盘活城乡通信铁塔存量资源部署95处， AI 监控点位，依托 5G 大带宽低时延网络构建数字哨兵监测体系， 实现了7x24小时智能识别预警，
6: 独家的 IP， 然后去做了内容的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呈现。

0: 5G 加 K5 的这块四维叙事体系，打造了这个全景裸眼 3D 的一个沉浸观感。
1: 以重庆为中心，带动 5G 设备、北斗终端、定位算法、 AI 应用等上下游协同发展，构建技术共研、标准共建、成果共享，以汽车行业为标准，向高端制造复制推广。
2: 暑运进入尾声，我市高速公路、铁路和民航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3: 重庆高速集团统计显示，重庆高速路网今年暑运单日最高车流量超过110万辆，比平日增加18万辆以上。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重点收费站和服务区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在新能源车辆集中充电的服务区新增一批超充设备，目前重庆高速路网大功率充电枪占比已达85%。
4: 在充电高峰时段，我们联合服务区准备应急充电设备，并安排专人维护充电秩序，切实保障新能源车辆顺利通行重庆高速公路。
3: 铁路方面，随着各地高校陆续开学，重庆火车站迎来学生集中返校客流高峰。8月26号至9月1号，车站预计发送学生旅客4.9万人次。重庆火车站持续强化运能供给，加开北京、广州、昆明、西安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累计加开列车264列。
5: 在各站售票厅内均开设学生购票服务专窗，快速为学生旅客办理票务手续，持续优化学生旅客购票流程，不断提升学生购票服务保障能力。
3: 航空方面，8月下旬以来，重庆飞往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南京等高校集中城市的航班，学生旅客客流大幅增长。同时，新疆、西藏、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依旧备受市民青睐。三地日均通航航班量分别超过23班、13班、26班。此外，暑期亲子游、研学游出境客流持续升温。截至目前，重庆边检总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内地旅客超90万人次，同比增长10%以上。
6: 暑期同样推动了内地居民出境研学，或是带家人赴境外旅游。前三个目的地国家依次为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出境目的主要为旅游、就业、学习。
7: 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各地教材配送、校园安全排查等保障工作有力推进，全力护航新学期。
8: 各地教材配送工作全面铺开，走进奉节、丰都等地教材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对教材打包发运。
9: 有序向全县100余所中小学配送，坚决落实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工作目标。
8: 趁着暑假，荣昌区对多所中小学运动场校舍环境进行更新升级。
10: 改造后的运动场，平整度、安全性、防滑性都有了大幅提升。
11: 学校统一更换了一批课桌椅，新桌椅采用人体工学设计，椅背多角度可调，午休能秒变躺椅，解决趴睡不实。目前已安装完毕，开学即可使用。
8: 为保障师生安全返校，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启动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在学校周边设置多个勤务点，加强巡查力度，
12: 主动了解校园周边运力情况，积极协调公交运营公司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学生出行最后一公里。
8: 永川、中县等地全面排查校车安全隐患，规范行车路线。在涪陵，水电气汛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学校开展拉网式排查。在两江新区，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开展中小学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对部分教室插座老化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13: 整改这些用电的隐患，也提醒哈学校要多注意留意日常的用电情况，让大家安心心返校上课。
8: 中心城区往返大足的渝大城际便民快巴近日开通运营。便民快巴采用早晚定班加大票制滚动发车模式，设置多处便民上下车点。市民可通过渝客行 APP、微信小程序、线下售票点购票。目前我市已有7个区县累计开通10条便民快巴线路。第二届渝创星火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大赛现代农业领域赛决赛近日在北碚举行，来自全市的30个优质项目分科创团队组、科创企业组展开路演比拼，涵盖种业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AI 智慧农田管理等领域，脱颖而出的高潜力农业科技成果将加快转化迈向市场，
2: 让服务长进重庆制造的机体里。

0: 重庆服务业的进阶密码，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养老机构人员密集，且多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一旦发生火情等突发情况，疏散和自救难度较大，安全上容不得半点侥幸。前段时间，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市个别养老机构存在疏散通道不畅通、安全意识不强、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等问题。节目播出后，相关区县迅速响应，对曝光问题逐项核查，现场督办。这些点位的整改是否到位？机制是否补牢？近期，记者再次回到现场。在两江新区嘉禾养老服务中心和6+2养老中心，记者看到之前安全出口上挂着的铜锁、密码锁已经全部拆除，通道恢复畅通。不仅是这几处隐患得到整改，属地街道对辖区养老机构的巡查频次和排查范围也做了调整。
1: 原来的检查频次也一周一次，改成了现在的是3天一次。我们对辖区的所有的养老机构进行了一次全面摸排，发现隐患及时督促整改，现在已基本上全部整改完毕了。
0: 同样是安全出口，在铜梁区南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此前几站疏散空间的床铺和杂物已被清空，疏散通道恢复了本来的功能。
2: 当天我们都在这里组织了他们管理层人员以及我们院里的老人一起来学习消防通道那块的用途。
0: 针对上次报道中个别工作人员在办公区域违规吸烟的问题，院方对当事人进行了处罚，并实行烟具集中管理，禁止带入老人活动区域。属地街道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复盘。
2: 管理层的人员哈，那块呢还是重视度不够，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没首先做到，那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可能啥子，我们的管理层的人员哈，对于消防那块的业务呢还不知晓，图自己方便，我们南城街道将那个隐患整改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加强认真排查，排查出来的立即整改，同时也要完善各个养老机构的安全责任制度。
0: 而在铜梁区东城街道敬老院，前期报道暴露的核心问题不是某一处隐患本身，而是对安全问题的整改停留在纸面上，整改公示牌上签了字，现场却原样未动。这次回访中，此前被确认整改的两项内容落了地，大门安排专人值守，门岗值班制度重新明确，公共卫生间内呼叫器和扶手全部安装到位，之前的纸面整改这次变成了现场真改。
3: 之前呢，我们在管理上呢，可能在重视程度上也有不够，也有一些疏忽，然后我们院长的一个主体责任也落实不到位，也就是说我们督促的没得那么仔细，没得那么到位。哪怕是整改了，我们也要我们街道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定期来进行一个复盘，也达到那个问题整改的一个闭环的一个效果。
0: 点上的问题在改，面上的排查也在同步推进。节目播出后，铜梁区结合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围绕火源、电源、气源、水源、食源等重点环节，对全区养老机构开展2轮全覆盖检查，共发现并整改6类70余个问题。
4: 我们将在巩固成效、严防反弹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充分结合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和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问题隐患排查，强化问题整改闭环，坚决守牢养老安全底线。
0: 锁拆了，床搬了，人到岗了，值班制度也补上了，这几件事看着不大，但每一件都关系着老人的安全。随着我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深入，各级部门正把监管触角延伸到最后一厘米，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

0: 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

0: 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0: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这里门人关门了，门里得过呢。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过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

0: 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

0: 合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开走。

0: 二三。
1: 手咋冻成这样了？
2: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
2: 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1: 哎，
0: 别找了，
3: 那你别管了，快快去快去，
1: 走走走，
4: 伙伴。
5: 等会儿，
4: 孩子给我来。
5: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得吧。

0: 你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睡着了。眼睛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1: 这油麻跑得劲儿快啊！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想家了是吧？
2: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1: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
2: 给你爹赔不是钱，
3: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隐蔽！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4: 给我看看去。
3: 回来。

分手！分手！

1: 你俩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见着爹，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2: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0: 该。
1: 放开我！不跟他拼了！放开我！
0: 滚蛋！
1: 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走了！走了！
0: 走！
1: 亲戚，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康连的吧？我真不是啊，长官。你还是不是？是能咋的？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抗联，早大没了。
1: 为啥呀？
0: 啥为啥？跟你有关系啊？
1: 好玩吗？啊！来人，带回去。

0: 小倩，有火！哎，这个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1: 我散了。
0: 见着小顾没？
1: 没见。
0: 哎，你哥呢？啊，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2: 水信号，我去抬下路。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
3: 你个傻狍子，你去！排长，你来看看小凳子。啊啊！
2: 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3: 排长，
2: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0: 有口福气，
1: 走。你们先带大伙过江。是，
2: 那你呢？我跟二驴子垫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3: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 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4: 明白。
0: 走，
4: 赶紧说。

0: 叔
1: 啊，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0: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驴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赤軍、川へ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儿，我活不了了，我想看看孩子。

跟着他来，没亏着你个忙，好好活下去，到现在还记着白马来找你。

0: 行不？
1: 说，
0: 必须的。

0: 你叫啥呀？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
2: 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歇会儿，歇会儿。

走，走，哎。

0: 行，走吧，啊！哎，不能不能，不然呢？啊，不然呢？啊，还干啥呀？哎，干啥呀？不是，哎，脱，脱衣服干啥呀？你脱，
1: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
0: 哎哎哎，不能办，哎，
3: 小林子，
0: 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康来丢人。
3: 哎哎，裤裆！哎哎，你别动裤裆啊！哎呀，
4: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哥，慢点啊！来，开门，开门。那个里边人。哎呀，这有点味儿哈。

0: 快死了！哎呀哎呀！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哎哎，来！哎哎，哥别生气，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回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2: 哥，谢谢。
1: 你还会说谢谢啊？嗯？哎呀，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那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虎，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2: 没有，
3: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4: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3: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1: 行了，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4: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排长，琢磨啥呢？
3: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1: 啊，走吧。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0: 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领完活动立马截止。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6: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

0: 游体验变通，
1: 9.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3: 大家同学一场，
4: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5: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行不同心。
6: 怎么又查我？
7: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
10: 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11: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
12: 70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
13: 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14: 我

0: 狂，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
2: 走走走，
1: 哎呀，啊，哎，警察，警察，
3: 这，啊，
4: 老陆，
3: 今天了，哎，
1: 我的人都在这儿了，
3: 啊，
5: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3: 好，
1: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呢。
5: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1: 啊，
5: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1: 好，好，好，
5: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1: 好，好，
5: 走，
1: 走，
6: 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雅斯克，有百十来里。
7: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6: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是，
6: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
0: 啊，
6: 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6: 那两个帐篷
0: 啊，
6: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6: 大家跟上。
1: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呢叫兰花儿，啊，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
8: 嗯，
1: 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8: 嗯，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1: 哎，你记好了？
8: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1: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8: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1: 是是。那这些呢？
8: 啊，
1: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8: 全是。你看。
1: 哎，老黄，哎，啊，你找着几个呀？

0: 你们俩就别再纠缠了，我就对了。哎，你啥时候离开这儿？一会儿我就走，叫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1: 有啊，拜托了。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
还呢。

天，我回来了。你要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国民党好吗？

0: 淑儿怎么撞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
1: 靠着我，
0: 是不是我的？
2: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了。
0: 啊？
2: 肉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

0: 搂搂搂搂搂搂搂，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哈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啊，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睡觉。

0: 同志，同志，等一下。哎，
1: 法拉利什，法西里，
0: 你最后又说的这么好啊？哼，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的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顿的人？
1: 嗯呢。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人。
0: 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万福庆。哎，叫我一万，嗯，一万，
1: 好说不？
0: 啥意思啊？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太好说。<笑>一万，
1: 一万，
0: 行，挺好听的。好，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对，起个苏联名。<笑>啊。
3: 水死了，啥？别吵吵，出来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呦，这啥玩意儿？我瞅瞅。酒酣的庄稼，你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了四个猪蹄儿的。少爷算是花光了。嗯，
4: 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 挺长，
3: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0: 老田头。

0: 哎呀，保长，
1: 还叫保长，
0: 叫顺嘴了，是吧？
2: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镇长大人恕罪，恕罪。
1: 我看那牌子挂。

0: 挂上了哈，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这旗也挂上了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
1: 瞅着就立正。哎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0: 这让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啊，
1: 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0: 咋的？

0: 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跃跃而骄，日满祁山歌举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笑>
1: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0: 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行了，别抻着。 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2: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
0: 就不行帮你干点活。哎呀，行了，你可不能拿杆呐！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
2: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0: 是是是。
2: 家来姐了。
0: 啊，没有啊。哎，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
2: 啊！呀，镇长来了。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炭火盆了。小布回来了。
3: 啊，没我。
2: 没有，怎么支上炭火盆了呢？
0: 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哎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哎呀，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2: 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没有。上月卖猪肉剩了200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笑>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
0: 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笑>
2: 是是是，哎，跟你闹着玩呢。啊，老话说，饭狗不登门嘛，是吧？
0: 你们自己溜溜慢慢享受啊。<笑>哎，镇长，你早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2: 啊，不了不了。 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
0: 哎呀。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么冷，
0: 这跟家呢。
2: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爽快爽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0: 没在。
2: 哎呀，你快出来吧！
3: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0: 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公式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

0: 非常的危险的，啊，
1: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哎，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2: 那啥东西啊？
1: 小鬼儿，
0: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1: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0: 乖福气儿，别吵闹，晚上云虎陪你睡好觉。
3: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睡个安生觉吧，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应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上午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返回。
1: 是。
2: 在地休息一下。

0: 如果有危险，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信号通知你们。
1: 知道了。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过去，
0: 看住。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时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2: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0: 来来来，
2: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4: 看看人家老甜头啊，
3: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2: 来来来，
3: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6: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1: 哎，我去，
2: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子矮，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6: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这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姐呀？啊！
2: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
6: 我说的不对吗？你敢你？哎，你看你来，哎
1: 来来，
6: 哎，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压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3: 老吴头，
1: 别在那瞎叭叭啊！
3: 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6: 哎，镇长，
3: 听着没有？你准备粮食去。
6: 哎。

0: 哎，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对，
1: 废话。镇长啊，少犯到家吃去啊，都危险了。这一直等着你来呢。
2: 不行，好。哎。

0: 走了，啊，没事了，咱回家吧。
1: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您请过来，别，您看，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咱看在乡里乡亲这儿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活吧，啊，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来，
0: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人了。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9: 发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共建标志性项目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7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6.52%，超时序进度8.19%。市政府日前印发《重庆市“十五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规划2026到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创新强势，到2035年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建成，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更好支撑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人民银行。

0: 重庆市分行消息，今年以来，金融系统支持我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截至七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66715.9亿元，同比增长6%。暑运接近尾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来返程高峰。八月全新上线的夜间值机机场过夜服务区成为出行新亮点。根据统计，7月1号至8月26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累计迎送旅客9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15-57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也是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当前，重庆各地密集落地一批贴合产业需求的专业化服务举措，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我们来看看艺人公司的创业港湾。
1: OPC 社区，通俗来讲，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港湾。一张工位，一套算力，一揽子政务与订单对接服务，让手握创意与技术的个体不用组建庞大团队，依托 AI 工具就可以对接产业真实需求，实现轻量化创业。走进两江新区、北碚、南岸等地的 OPC 社区，看不到传统大企业的庞大架构，却能看见一个个小而精的创新单元。有的团队为车企打磨数字可视化方案，有的为装备企业开发 AI 检测工具，有的深耕工业场景内容创作。个体的创意不再束之高阁，而是直接转化为服务产业的实用供给。
2: 这服务模式很好，从那个前期的节约成本，到终端的一个客户流的一个引入，再到后端，比如说运营费用上面，其实都是全方位给予了我们一些支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看中 OPC 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未来两年，社区将力争引入 OPC 主体超150家，带动就业超500人，为全市软性产业建圈强链注入活力。
0: 过去我们常常觉得服务业就是商圈消费、楼宇办公，但 OPC 社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服务业早已跳出传统认知，它不再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而是化作产业的毛细血管。这些扎根社区的 OPC 主体，一头连着青年人才的创新活力，另一头对接汽车、装备、电子等重庆优势制造业的细分需求，以小准轻快的解决方案补上大企业顾及不到的细分服务缺口。这样的方式让创新供给更灵活，也更贴近市场一线。就在8月19号，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正式发布 OPC 企业识别参考指南、 OPC 社区建设评价规范两项团体标准，这是西部首个 OPC 领域成套标准化成果，既填补了在此领域的标准空白，也为重庆打造西部人工智能 OPC 创业首选地筑牢了底座。如果说 OPC 社区代表数字服务新势力的破土而出，那么深度融入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工业重镇转型升级的硬核支撑。那怎样让服务成为撬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关键变量呢？我们接着来关注。
1: 在重庆的产业战线上，生产性服务业正以更宏大的方式重塑制造业肌理。在赛里斯智慧工厂，产业大脑串联起300余家上下游企业，让供应链响应时间缩短至20分钟内，研发效率提升20%，订单交付准时率提升13%。更关键的是，它带动14家供应链企业同步实现数字化转型。这不是一个企业的孤立，截至目前，重庆已上线12+N行业产业大脑，13个细分行业产业大脑，覆盖从新能源汽车、高端摩托车到新型储能与智慧能源等诸多领域。广域明导将大模型与本地知识库结合起来，构建装配路径自动优化等垂直模型，打通工业大模型落地最后1公里。中科摇橹船为重庆车企量身定制 AI 视觉质检方案，覆盖7大汽车制造场景。生产性服务业正从制造业早期的需求依附上升到发展引领的全新阶段。
0: 产业迭代不能只靠设备更新、产能扩张，还需要研发设计、检测认证、供应链服务这些软配套的托举。一款摩托车经由工业设计优化，实现减重降阻，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传统车间依托工业 AI 视觉大模型，生产安全与效率同步跃升。在重庆，生产性服务业正以数智之力深度重塑制造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1: 十五五开局，重庆的谋划更为深远。重庆市十五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首次将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发展作为主线进行整体部署，明确打造九大优势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全产业链条。人工智能被确立为主线，正是规划中的核心动能。规划明确，依托数字重庆建设优势，建强专业领域垂直大模型集群，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广泛应用，为产业升级提供 AI 引擎。当 AI 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等每一个环节，重庆制造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将被重新定义。
4: 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服务业发展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为产业升级提供 AI 引擎，以创新为引领，为服务业装上最强大脑。
5: 聚焦高端仪器、具身机器人、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新领域和新赛道，
6: 以服务科技创新2030-60重点空间突破体系为着力点，带动完善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0: 该怎样看重庆服务业的进阶密码？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观点。
7: 重庆服务业的进阶密码在于构建一套微观激活与宏观牵引相结合的立体化发展模式。在宏观牵引上，重庆市“十五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首次将人工智能服务业发展作为主线进行整体部署，这标志着 AI 赋能不再是一个辅助选项，而是贯穿未来5年服务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在微观激活上， OPC 社区让创新供给更灵活、更贴近市场。首先是降低门槛，实现拎脑入住。社区提供了包括免费工位、算力优惠、专业直播间和一站式政务服务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其次是链接订单，让创新由米下锅。社区通过对接链主企业，为创业者解决最核心的业务来源问题。第三是形成生态，实现自我造血。链主企业提供订单和技术指导，创业团队则灵活承接项目，形成大企业带小团队、小团队促大生态的良性循环。这种将政策前瞻性与市场灵活性相结合的探索，不仅为自身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中国其他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重庆样本。
0: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既要锻造硬核制造筋骨，也要涵养现代服务血脉。从 OPC 社区到 AI 引擎，其实都有着一个共同点，让服务真正长进重庆制造的机体里。当无数创新力量汇入产业洪流，必将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澎湃新动能。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从文化的传统性、革命性和创新性三个维度，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一尊青铜鼎要讲述怎样的故事。
3: 张阿姨，这个大青铜锅比我家冰箱还大，干嘛用的呀？
4: 这可不是锅，它叫后母戊鼎，是3000多年前商王祖庚或祖甲为了祭祀他们最敬重的母亲铸造的孝礼重器。
5: 小娃娃，别叫我锅，看到我身上这三个字了吗？后母戊，它是甲骨文，这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成体系的文字。别看他们像简笔画，它可是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啊。
6: 商王祖庚或祖甲把这三个字深深地刻进我的每一寸纹路里，来表达对于母亲去世后的思念。我所在的殷商时期正是青铜冶炼的鼎盛期，当年可是要用超过1000公斤青铜溶液才能造出我这个832.84公斤的大家伙。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些设备和技

0: 工匠们要用当时最精妙的逃犯分住法打造，在这方方正正的器型里还藏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呢。祖庚或祖甲要让所有人知道母亲的恩德与王朝的荣光，要让这一切被永远铭记。
1: 豆豆，这不仅是匠心的凝聚，更是孝心的传承。这些藏在青铜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密码。
2: 嗯，三千年前我们就有了甲骨文，就能铸造这么大的青铜鼎。那时最厉害的人都会孝顺自己的父母。
1: 对，这些都是让我们祖国越来越强盛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3: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张和甫研究员将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深度解读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以及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与方法。
4: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注入磅礴动力。进入新时代，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我感到下述四点尤其重要。一是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二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三是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革命文化，使红色基因渗入血液、侵入心扉，让红色血脉始终更续、代代相传。四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谢谢大家。
3: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瑰宝当中，绘画承载着千年的审美追求、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把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深藏于库房中的丹青瑰宝，从养在深闺到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历史的静态珍藏转变为今天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又充满挑战的时代工程。下面让我们有请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工程。
5: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旨在系统整理和保护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遗产，从2005年汇编《宋画全集》起步，到2010年启动《原画全集》，并拓展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了先秦至清末12405件套绘画精品，编纂出版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五部绘画全集》，共68卷257册。
3: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委会委员金晓明，来为我们讲述这项文化盛举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金晓明。在开始前，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知道我背后

0: 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好，这位同学，
1: 这幅图名为《货郎图》。
0: 对，那这幅呢？好，请这位同学，
2: 这幅图名为《雪景寒林图》。
0: 大家都认识我们的古画，很高兴啊。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关于古画活化的故事。这一切始于2005年，那一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批准了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的整理编撰。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一方面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百姓的生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艺术作品，它又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思维和审美。把它们收集整理、编撰成册，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做这个项目的难度几乎成为天方夜谭。千百年来，无数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漂洋过海，散布全球。常说纸寿千年，绢寿800。宋元及其以前的绘画已经非常脆弱，一次意外都有可能让画中的山水舟楫、梅兰清气永远消失。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挑战，还有空间的阻隔。要让全世界260多家文博机构中把10000多件绘画作品的高清图像请回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大戏这件事一干就是20年。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因为画里面藏着中国的文脉。《清明上河图》不只是一幅画，它是北宋短视频的集结，800多个人物、30多艘舟船，故事连篇，连船上的平衡舵都是宋代科技的真实记录。郑板桥的《拖耕乱岩图》提着咬定青山不放松，那是中国人的风骨。当我们面对一件件让我们为之倾心动情的作品时，仿佛是在面对我们的祖先，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怀和智慧。20年我们走了下来，把这些作品编撰出版成为画集，他们不再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带着温度、带着故事的文化生命。我们不仅编书，更让画活起来。2022年盛世修典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一年吸引400万人观展。3级纪录片盛世修典首播日观众突破了3000万。2020年起，在学习强国推出每日中华名画系列短视频，一天一幅画一段故事，到现在已经播出1600多集，点播量超过5.5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高高在上，也可以走进课堂、手机和我们的生活。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文化的繁荣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代人的接力和创造。让沉睡的丹青苏醒，让千年的笔墨说话，让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在文化中找到自信，在传统中看见未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建设文化强国最坚实的脚步。谢谢。
3: 非常感谢金老师。听完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故事，我们的观察实践团成员想必有些好奇，接下来把时间给到你们，来，有请。
4: 金老师您好，当我听到大戏故事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在这里我也想请教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项工程开始的时候，您是如何与团队一起搜集确认各个时期绘画件数的呢？

0: 先是要做文献的梳理，古籍文献当中要去找资料，同时对现当代中国的状况呢，就是从上世纪八零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博物馆巡回的鉴定目录。那么在国外呢，比较散在的有一些展览的图目和专家学者的著作论文，我们从这个当中要去把这些信息给梳理出来，编成出目录，提交给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进行审读。而后还要做一步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目录的这个作品和我们收到的高清图像进行比较，他们互相来证明。
1: 谢谢。那郭老师，
2: 金老师，我也比较好奇，就是咱们以后如果再继续发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是否还会继续收录到我们这个大戏里面呢？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在编撰的初期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让它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术的进步，我们会不断地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肯定是不断地要补充进去。这也是我们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完成以后要持续做的一项工作。
1: 听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这么一个宏大工程的故事，我想请教两位专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
3: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华拥有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理念，比如关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关于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关于道德教化、伦理规范，关于人文素养、美学精神，关于文化交流、文明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在这些重要文物中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让人们通过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痕迹，留得住文化的根脉。谢谢大家。
4: 听了金老师的介绍啊，非常有感触，也非常感动啊。我们说这个文化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提出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保护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这样说，中华文明呢是上下五千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凭什么说你是五千年呢？那我们说这些个历史遗存、这些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是绘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呢，它又有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是无声的，但它又是直观的，所以它可以跨越时空，它可以跨越种族，它可以跨越语言，来进行历史的诉说，来引发我们人类的共鸣。比如说当年的发端于十四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动，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这些艺术作品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啊，这些绘画都是无比珍贵的。所以我觉得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这样一项重大工程，让我们像金老师这样的无数的这些专家啊，这些工作者们那么多年的辛勤劳动，今天能够展现出这样一个成果，真的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我们有一张最亮丽的名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向你们致敬，谢谢。
1: 在重庆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文艺团体与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与城市的记忆紧密连接，那就是重庆市话剧院。下面我们请小思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重庆市话剧院。
5: 重庆市话剧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2017年6月正式更名为重庆市话剧院，是重庆市唯一的市级专业话剧艺术剧院，先后创作演出了如《40年的愿望》《雾重庆》《群

0: 头等300多部再现历史风云、反映时代精神、传播主流价值的舞台艺术作品，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享有较高声誉，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1: 谢谢小四的介绍。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重庆市话剧院不仅是舞台艺术的坚守者，更是革命文化的生动讲述者和传承者。下面我们就有请重庆市话剧院演员中心主任刘子旭为我们分享那些台前幕后的动人故事。
2: 我们没有在雾中迷失方向，为了爱国，为了抗战，多少同志写出了多少文艺作品，演出了多少戏剧，谱出了多少乐章。那时的我们真是年轻啊，夜以继日的工作，赶文章，赶排练，赶演出，忘了饥寒，也忘了疲劳。大家好，我是重庆市话剧院演员刘子旭。刚才大家听到的诗朗诵《让我们开出天上地下的春天》，节选自1985年剧作家曹禺先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暨重庆首届雾季艺术节上的开幕致辞。时光回溯到革命时期，彼时以重庆为中心进行的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郭沫若、宋之弟、吴祖光等戏剧名家云集山城。那时的他们真是年轻啊，却相继创作出了《屈原》《风雪夜归人》《雾重庆》等一大批传世力作。而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

0: 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我才深刻地认识到，重画七十多年来一直在舞台上用话剧讲述着那段革命时期故事的重要意义，和我们重画人厚重的爱国情怀。在1940年首演的《雾重庆》中，宋之弟先生将国难之际我们该如何保持气节和理想这一课题留给了大众。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风雪夜归人》，透过爱情和戏梦的表面浮华，以戏剧的风骨唤起民众觉醒。在《红烟魂》的排演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革命烈士宁死不屈、对党忠诚的坚毅。从《幸存者》里，我体会到了共产党员穆之光不怕牺牲、舍生取义的坦荡。在《河街茶馆》中，我也看到了重庆普通民众在面对敌机轰炸时仍然不失乐观善良、勇敢抗争的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风骨。一部又一部的剧目，一版又一版的排演，是我们对那段滚烫时期的回忆，是我们对革命先辈忠诚与信仰的致敬。身为重庆市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走进建成80多年，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为名的抗建堂，瞻仰这座当年戏剧人们的前线战场，我也深刻地理解了重庆这座城以戏剧传唱春秋的这份历史的厚重。现在的我们也正年轻啊，一如我们那些老一辈的话剧人，我们在舞台上演英雄，也演平凡人。我们回望历史，也刻画当下。我们相信舞台不光是演戏的地方，更是传递精神、连接心灵的桥梁。其实在我的心中有一盏灯，而这盏灯就是曹禺先生那首诗结束时的抒怀。中国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世界的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过去的年轻人与今天的年轻人要接力，要酷干，霜雪磨练后能开天地春，让我们永远年轻，开出一个天上地下的春天。谢谢大家。
1: 我想啊，话剧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一定能够让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有所触动啊，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你们此时此刻的思考？
2: 刚才您的讲述当中有一个名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抗建堂。没记错的话，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博物馆了，对吧？
0: 对的。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作为一名话剧青年演员啊，您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0: 首先我先讲一讲我们抗战戏剧博物馆。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它首先是个剧场，每周还有抗战戏剧的驻场演出，同时它也被誉为中国话剧的圣殿，记录了很多抗战时期的戏剧名家们的足迹和那个时期的大量优秀作品，是全国唯一的抗战戏剧主题类专业博物馆，也是我们重庆首座戏剧类专业博物馆。至于触动吗？对我来说触动非常的大，因为我不是重庆人，我是山东人，从大学开始到这儿来学习工作，以及现在是半个重庆人在生活，我还是很自豪和骄傲的。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会让我们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使命感。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我们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跳舞。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不辱使命，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将戏剧事业继续传承、继续发扬光大。谢谢大家。
1: 当然我也想请教我们两位专家，不知道您二位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分享的这个心得？

0: 刚才听了刘先生的介绍啊，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非常的丰厚。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英雄人物，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扬红色资源育人的功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在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地传播红色文化，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形式、新载体，激活革命文化的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谢谢大家。
1: 文学它是我们文化传承、弘扬我们的正能量主旋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特别是这些对历史的这种回顾。那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025年九三大阅兵，在之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暖场，都是唱的抗日的歌曲，比如这首歌大家就很熟悉啊，我的家。

筐，还有那南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每一个中国人啊，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听到这样的歌曲，我们想的是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在看当中还有一首特别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歌曲，就是《太行山上》，这个当中有这么两句，

0: 欢唱。那么这样的歌声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会被灭亡？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所以就像刚才何副主任特别讲到的，我们中国革命文化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所以我们始终着眼于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通过我们这样的非常丰富多彩的，包括我们重庆话剧院的这些话剧、戏剧，我们的音乐，我相信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伟大的力量。谢谢。
1: 谢谢王教授，谢谢两位专家。曾经笔墨纸张是文学的主要载体，今天无数的故事在云端生成，通过屏幕传递，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山海，吸引着全球亿万读者。这不仅是商业上的成功出海，更是一场生动的文化交流，一种中国故事的世界性讲述，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充满活力的青春之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场浪潮的亲历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知名网络作家袁瑞，来为我们讲述网文出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袁瑞，笔名季季思，是一名网络作家。首先我想先问问大家，屏幕上的这些作品大家都看过吗？看过的请举手。哎，看过的人还真不少嘞。确实这些作品在国内真的很火。那大家知道吗？这些作品在国外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观察团的两位老师，提到网络文学，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网络小说。
2: 我发现很多人一提到网文第一反应还是网络小说，其实这个理解没错，但今天的网络文学早已不只是文字那么简单了，它可以是短剧、动漫、游戏，是一切以互联网为土壤生长出来的故事形态。而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是这几年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网文出海。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网文出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而让中国的网文能走这么远这么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文化。大家还记得 4G 网络普及的那几年吗？智能手机人手一部，看视频追剧变得随时随地。正是这种技术的进步，让网络小说不再只是文字，而是变成了画面、声音、剧情，从网页跳进了短剧、电影，也跳出了国门。近几年 AI 翻译越来越成熟，以前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的翻译工作，现在几天就能完成，这让我们的大量作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被海外读者看到。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活跃用户已有近2亿人，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接近50亿元。但技术只是桥梁，真正让网文在海外扎根的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那些打动人心的东西，就如同大国正宫、大义凛然等网文被收录到大英图书馆，向世界传达中国的传统哲思，庆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 我们用共情实现传播，用对话取代灌输，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我们也不是在单向输出，而是在双向对话。截止2024年底，海外已有130万名本土作者用我们的叙事方式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文化繁荣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开门迎客。文化强国不是唯我独尊，而是每每与共。我常常觉得我们写的每一个字就像一座桥，这一端是东方的哲学与审美，另一端连接着北欧的神话、拉美的热情、非洲的辽阔。而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交汇点，写的不仅是故事，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发出的先声。这种声音终将被世界听见。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袁老师在这里的分享，谢谢您。好，听完了我们的这个袁老师的分享啊，我想两位专家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
3: 我们的中国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我们的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开放包容啊，它是整个文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啊，即使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等这些硬实力提高的一个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因此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作品，包括网络文学这些成功出海啊，就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力量和对外开放的力量。我觉得我们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加有活力的这个文明成就啊贡献世界。网络文学出海的这种方式体现一个新的通道，我们以这种方式向世界解释中国、推介中国，把我们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这些文化的理念传播出去，用文化的形式同世界对话，推动更多的文化底蕴、文化资源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才能够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感谢袁先生，你在这个领域走在了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谢谢你，谢谢大家。
0: 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讲要构建我们的中国话语体系啊，和这种叙事的这种方式，网络文学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仅是给我们的国内的观众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去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呢，我们中华文化尤其在文学这个领域是非常有话语权的，从很远古时代的春秋的诗经、战国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创造了可以说堪当世界瑰宝的文学名篇。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阅读的兴趣和方式也在改变，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啊。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啊，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明星、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需要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与三位分享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绿叶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7: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8: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7: 没错，
8: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

0: 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

0: 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特别的稀有。
0: 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至中断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0: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呀、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5: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6: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0: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4: 所以说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1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
3: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7: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8: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7: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9: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1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

0: 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都买不到的，
1: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5: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皮修手串，

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

0: 你的话让我很是惊讶。学生势力呢？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1: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丁玉山。
3: 现在连一进贼路上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5: 中国游击者快叫走，德不降福。
3: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恩。
4: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是想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
3: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下不了手。
4: 丁军将，既然如此，我们既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重庆七安脱敏。
3: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 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呀！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

0: 身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1: 既然天剑斩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2: 哎，先生，
0: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帝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5: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5: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4: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6: 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4: 住店，把您了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6: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2: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2: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2: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2: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3: 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3: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多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晚上有太阳了吗？
1: 嗯。
0: 晚上买什么？
1: 我哪知道？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0: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那我干嘛？
0: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请啊。
5: 是。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姐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姐，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3: 好了，
1: 这就你说那青衣？
3: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5: 嘿，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3: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5: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3: 别忘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

0: 哎，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2: 长官，干什么呢？
3: 军长，他们要见您。
2: 小刘同志，请进。
0: 呀，我还不进了呢，我。还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4: 小肚鸡肠的，
1: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啊。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1: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灭。
5: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5: 田家伟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5: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5: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伟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嗯，
5: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5: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你能谅解。
5: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5: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8: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7: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
9: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那一段。
7: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8: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7: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8: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7: 也是。

0: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2: 是，
3: 华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4: 哎，老公，
3: 你
4: 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3: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4: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3: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1: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4: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4: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4: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4: 哦，太漂亮了。
5: 来，
6: 干了吗？
7: 干了，
6: 干了，
7: 干了。
6: 这个说了，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7: 嘛意思？
8: 嘛意思？
6: 哎，喝酒。
7: 哎，
6: 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的，
9: 嗨，看一张，
6: 倒酒，
7: 来，
6: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9: 啥意思？
6: 啥意思？哎呀，
3: 喝酒，
6: 来来来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10: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12: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1: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2: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1: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 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4: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2: 啊？我们没认错人。
0: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1: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0: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1: 你们是老蒋的人？
0: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回。
1: 是特战局的，
4: 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 他笑笑尼，
4: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0: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1: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了，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是。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着，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2: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3: 等会儿，
4: 收人。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

0: 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兔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广阳岛中雨，25到34摄氏度。长寿湖雷阵雨转中雨，23到35度。石柱黄水中雨，19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大雨转中雨，24到34度。云阳龙岗小雨，22到31度。北碚西山坪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綦江衡山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9到28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暴雨，19到28度。开州大进镇小雨，21到32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小雨，21到34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小雨，21到34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1到37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4到37度。 五龙芙蓉街道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五龙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3到37度。五龙和顺镇小雨转大雨，

0: 20到30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丁营长，
1: 两位辛苦了。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2: 好，
1: 咱那间屋呢。
3: 我去跟她谈谈。
4: 你们两个快点进。
1: 哎，四哥，
5: 那一院，你进。
1: 行，来。
5: 怎么样？嗯，
1: 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6: 没有，一切顺利。哎，我手绢呢？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
4: 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让他过去，飞哥。
8: 来吧，来了，又打！
6: 来了。
8: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5: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4: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8: 好。
4: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6: 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刘锦怡，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田俊雄の状況は？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人いたら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記者には載っているのか。
6: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10: バカ者！それは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11: 必ず塞ぎ止めろ。

0: 我们已经上来了，
1: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吓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不安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了，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4: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4: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4: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5: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4: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5: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4: 走。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5: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0: 哎，菜齐
4: 齐了，吃饭了。
5: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4: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这电台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小虫放下，哪个位置？
2: 局座，
3: 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局座。
0: 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

0: 局长，
1: 把胡克叫来。
0: 是。
1: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邢局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0: 是。
2: 报告，
3: 丁局长，重庆集结。
4: 什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3: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何苦祈祷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野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1: 全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0: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无礼，赶紧放行。
0: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0: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务缠身，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好，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5: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啊。
4: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5: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左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4: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屠城计图中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5: 抓呀，赶紧抓！

0: 你们先走，我去看看。没有事，好啊，
1: 没事就行。啊，现在我们进。
2: 好，
1: 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0: 啊！
3: 小刘正在家呢，
1: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2: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军长，请准许我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浙江籍的了解，并没有结论，
1: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2: 这个。
3: 何毅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4: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1: 那么多？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1: 你怎么记得？你是不是读者？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独立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妃，她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
0: 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妃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怎么了？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

0: 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 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十箱八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4: 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1: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0: 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1: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3: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0: 你认真的？
1: 啊，
0: 那行啊，那还等明天干啥呀？那今晚就走呗。
2: 乡亲们的钱还了多少了？
3: 没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倒是也没人催。
2: 人家可以不催，但咱不能装傻。咱俩都努力，争取今年还大家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全还清。有没有信心？
3: 有哥带着我，我肯定有信心。对了，
4: 松果多少钱一斤啊？
5: 左面70，右面80。
3: 你家咋卖这么贵呢？
5: 哟，你咋又来了？
3: 你家货好啊。
5: 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家收货价就低，出货价高。要不然你们去西边那家买，西边那家便宜还行。
3: 你这姑娘真有意思，咋还把生意往外推呢？
5: 我就是一打工的，不行老板赚黑心钱啊。现在山货都多便宜了，还卖这么贵？
4: 这啥玩意儿卖最好啊？
5: 也就干果吧。哎呀，我们现在被超市挤兑的，根本就卖不上价。
4: 这有没有收蓝莓汁的呀？
5: 东边，你去那边看看。
4: 行，谢谢啊。行，走了。啊。
3: 哎，我留你个手机号呗。
5: 干啥？
3: 那是我哥，那个大城市回来的。我们马上要合伙做生意了，你要在这干得不开心了，联系一下我。
5: 太有能耐了，行吧。
3: 嗯，那我走了。哥，就这家啊。
4: 行，你先上去。大哥。
6: 哎，做啥买卖
4: 呀？买这么多饮料？
6: 我是开饭店的，
4: 我自己家厂。还没事儿，
6: 还没事儿啊？
4: 来试。
6: 你这多少钱呢？
4: 15。
6: 15啊？15，你拿来一个，我看看呗。
4: 行，车上给你拿。来看看，
6: 这蓝莓汁不错呀。行，兄弟，就这么的。那个，你给我留个电话，
4: 行，
6: 我这边卖好了呢，我就从你这进，好不好？
4: 好好好。哥，
0: 嗯，
4: 这法子行啊。你说我又不是个要面的人，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7: 没这招挺招人烦的。我上学那会儿，就有人老跑宿舍来卖东西，牙刷、裤衩、袜子，啥玩意儿都有。都跟他说了。贫困生买不起的，
4: 那咋办呢？他们就不来了吗？
7: 来，拦都拦不住啊！他不卖我，他跑宿舍来蹲点卖别人。
8: 嗯，我，咱们这几天挨家挨户跑的也都差不多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7: 刚才那个老板说，咱超市挤兑的够呛。超市的货从哪进啊？喂，不怕这2分钟吃完再走啊？
9: 着急啊，赚钱呢。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是哪位？你
0: 找一下张振和，我亲哥。
1: 哎，张哥，你有人找你。
2: 哎，哥。
3: 自强，
2: 好久不见啊！
3: 你咋来了呢？啊，
2: 找你聊呢。
3: 等会儿，等会儿。啊，
0: 好，
4: 你快把这数对对。
1: 哎，好的。
3: 哟，大才子陈星杰，哎，
4: 你不是在广深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哥。
3: 哎，找我啥事啊？
0: 哎，哥，咱进去聊。啊啊
2: 啊！走走走走走。
3: 没问题，回头我跟那个采购部门商量一下，
4: 给咱腾个土特产专区，你们看咋样？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哥，你太像样了。
2: 哥，要是咱超市卖得好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连锁店？
3: 那是自然，要不咋说他是大城市回来的呢。
2: 谢谢哥。
4: 进超市啊，还是得交点费用的。
2: 啊，这必须的呀，这超市的规定，该多少就是多少。哎。
4: 我说的呀，不是这个。我们选择供货商也是有标准的，选你不选他，为啥呀？
0: 哥，这个你放心，你能帮这个忙呀，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规矩我们都懂，你说个数吧。

0: 这不扯呢吗？白折腾一个月不说，还倒贴500多块钱，这活让我干的。
1: 事儿也不赖你，郑和哥这回扣吃太狠了，破损率又那么高，搁谁都挣不了钱。咱再找他谈一次吧，要么把货损率报低一点，要么就把价格给上去，要不然就不跟他合作了。
0: 哥，咱不跟他合作了，那还有别的出路？
1: 我会想着办法，先把这事处理好吧。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晚了，拉晚了。
3: 哥，坐坐坐，
2: 太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
2: 你们都不知道，谁给我过伤了？全都堵我办公室。
1: 您坐，您坐，您坐。
2: 好不容易给打发走了，
1: 真的。
4: 给我，给我，哥。哎，
2: 好，服务员，走菜了。哎，来，坐坐坐坐坐。哎，这破费了啊！
4: 哎，没事，应该的。
2: 就这几个，
1: 热菜还没来呢。
4: 前菜，前菜，
2: 好好。
4: 哥。给你带的，托大梁子给你带回来西湖龙井那边最好的茶叶，
2: 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啊。
1: 吃，挑好一块吃。
4: 哥，
1: 来哥，
4: 说起来，咱们算是一家人了。
5: 对，自强啊，有啥事儿啊，你们就说。
6: 我要是能办的，我尽力；
5: 那我要是办不了的，我也没办法啊。
4: 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我们之前进的那些货，确实没怎么赚钱。咱们超市的货损率，是不是太高了点？
5: 高吗？我这都已经是给你们最低的了。哎，咱就说你们那木耳啊。底下全都是碎的，我不能把碎的卖给顾客吧？那我这超市生意还看不看了？
1: 是是是。来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喝一个。哎，哥，那按照你这个意思，咱这个货损率就不能再低点了？
5: 我这已经啊，让他们按最低的报了。咱就说为你们这货损率这事儿。我都往里搭不少钱了，哎，啊，链子都没了。哎
4: 呀，是，哥没少为我们事操心啊，我们都记心里呢。那你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我们做生意真不能赔钱了。哎，哥，你吃虾。

0: 兄弟啊，真不是我不帮忙，我呀真尽力了。
1: 明白了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哥，我这人性子急，我也不会那些弯弯绕的，我跟你直说了啊。那个咱这个货损率吧，它不能下行，那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少吃点。
2: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啊，这事儿整的好像我占你们俩多大便宜似的。
1: 不是，
2: 你们跑这儿跟我整事儿是吧？那行了，咱就别喝。
1: 哎，哥，你饭没吃完呢，那怎么
3: 没办法？哥，
1: 那个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为难是吧？那哥，咱这样，咱以后找机会再合作。
2: 行，
1: 哎，
2: 你们吃好啊。
1: 哎，哥，听我说。哎，哥，茶叶还没拿着呢。

0: 吃点水饺，太阳快凉了。
1: 副队长，在这干啥？等新娘子呀？
2: 说啥玩意儿呢？接贵宾。
1: 啊，手里还拿着花，又等新娘子，你等吧，走了。

0: 一航哥，你看前面这一大片全都是蓝莓苗，每年啊到夏天结的果子老多了，我们每年光是收蓝莓就能收好几吨，可惜就是没有好的销路啊。你说这么多好东西，那不全都白瞎了吗？但我听你跟我哥唠的这些嗑，我就觉着，哎，在网上卖咱这些东西绝对是个好办法。
1: 李航，李王，李，
2: 上炕上炕。哎呀，孩子，
1: 你是别捧着了，别捧着了，
2: 别靠家了，别客气啊，千万别拘束。
1: 是你咋说咋做，你盘着腿坐。
3: 来，
1: 没上过炕是吧？
2: 你说人这孩子名字起得好啊，一航一航，人家都说一航大雁奔南飞，
4: 你这倒好，你奔北飞。
3: 你们慢慢吃啊，一会儿还有大鹅呢。
5: 就我们几个人吃啊，
1: 就五个人，
5: 那上那么多菜我们吃不完嘛。哎
2: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来了就是咱家孩子，你可劲儿吃啊。我听星杰说啊，你是他朋友啊，专门来帮咱领场的。叔啊，在雍州的感谢你。哎呀，你别客气啊，这都是你婶儿的拿手菜。
3: 来，孩子，吃吧。哎，
5: 谢谢阿姨。
2: 来，吃吧，吃吧。来，这个。哎呦，
5: 好，哎，谢谢。
1: 来，这个。哎，
5: 谢谢叔。
6: 我妈做菜老好吃了，
7: 你多吃点。
8: 啊，咋了？
9: 谢谢。太多了，吃不完了。
10: 这现在写的不？啊，
1: 呀，二姨
10: 够了。
2: 啊，他二姨啊，来坐。哎呀，
10: 这个
2: 叫二姨。
5: 阿姨好。
10: 哎，你好孩子，这整的挺丰盛啊。你看我家粮库快咋样？一听说这打南方来的客人，你就把这珍藏多年的宝贝都掏出来了。酒量咋样啊？阿姨陪你喝点，整两盅。
1: 二姨，我替他谢谢你，今天就不喝了，待会儿还谈正事儿呢。
10: 啊，那是正事儿重要。
2: 对，哎，二姨家
3: 大鹅来了，这是婶儿的拿手菜。
1: 哎，快尝尝尝尝。
5: 哎，我先喝口这个吧。这个是
1: 山丁汁儿，
2: 山丁子汁儿，你尝尝。
5: 我尝尝看。嗯，
2: 咋样？
5: 好喝的吧？
3: 行，
5: 又酸又甜的。
2: 这嫂子，
11: 真大哥，我从家里拎两只溜达鸡，这

0: 鸡你肯定尝尝的，咱这鸡啊那都用粮食喂大的，跟你城里那些啊饲料鸡那可不一样，你尝尝你尝尝。
1: 大国呀、啊，你这样人家咋吃啊？
0: 这能让嫂子给炖了吧，一盘吃。你炖了，
2: 野生榛子尝尝。哎，
3: 陈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刚吃的多饱呗。
0: 尝点嘛。哎，
3: 真吃不了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啊是真的晓得了，咱们东北啊，俺们东北老乡的热情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倒也理解哈，你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了？但是，咱们把公司开到边河，真的合适吗？
4: 你只运输成本？啊？
3: 这把山货啊拿出来容易啊，但是要运到客户手中，这单个邮费很高的呗。
4: 这方面我已经跟正大物流谈好了，给咱最便宜的价格。再一个，农产品想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还是挺难的，现在还是主打地域特色，比如人家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咱要做的就是三道沟的松子。
3: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吧？
4: 网站。哎，
3: 这个没问题，交给我。
4: 还有启动资金，
3: 这个更没问题了吧？融资的事情我解决，
4: 这个问题咱一块想办法。
3: 陈老师，你能够放弃广深的工作回到这里来，不会只是为了开个网站啊，卖卖商货什么的吧？你是不是要验证我论文里那个碳交易？哎，陈老师，你是晓得我的吧？这个东西我感兴趣啊。哎，只是咱们国内的碳汇交易市场这还没有起步呢，咱们现在能做什么呀？
4: 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第一步，把你要卖的农产品现成。
3: 陈老师，我真吃不下了。
0: 你这怎么这么吃不下了？
5: 就留个缝来。哎，
3: 那个是什么呀？我看一下，那个是什么？
0: 尝一口嘛。嗯，
6: 来啦。
7: 哎，妈，师姐，你来了，哎，自己进来啊，我炉上还炖着东西呢。哎，
8: 还有几张不太配合。
9: 嗯，你说的这些问题呢，我都记下了啊。嗯，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但是搬迁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国家的政策方向那是不能改变的。
4: 妈，要不要帮帮你什么的？
8: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坐，歇会儿啊。这我来。
9: 有些不理解，哎，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做了。
8: 我明白，有您和组织撑腰，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跟您表个态，只要呢，我这脑袋还在我这肩膀上扛着，搬迁这个事儿，我就豁出命去，也一定把它干好。我就走了。您留步，留步
9: 啊！好，哎，好。不搬迁闹，这工作不好做。群众对于搬迁啊也有意见。
4: 我也想跟您唠唠这搬迁的事儿。就工人离开了林场，那就怕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嘛，嗯，得帮大伙找一条生路，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那个，我准备跟朋友开一家山货购物网站，现在启动资金、渠道还有物流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9: 那你想在我这儿哆嗦什么呀？
4: 山货嘛，那需要深加工，嗯，需要厂房。哦，嗯。
9: 这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4: 谢谢爸。
9: 我可不是在帮你啊，你看你办公司是帮林场吧？嗯，可以解决林业工人的待业问题，又可以把山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0: 哎，老林啊，哎，饭差不多了，你们俩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啊！
9: 好嘞，好嘞，好嘞。你妈做的糖醋小排。那叫嘎不溜溜脆，洗手洗手。
11: 哎呦，你这整个双棒，你这
12: 同样遭罪，你这。
13: 哎，嫂子，走啊！

0: 我当年就是一家子都送的，跑挺好的。听你那二哥说，他有经验，那多听听没错。你看，马威的你这回考试，特意买那旗袍，旗开得胜。那个啥也别寻思，你就好好考，像你星杰哥似的，考的最好成绩了，咱们是最优秀的。
1: 啥最优秀的？
0: 你咋不是最优秀的？
1: 哥觉得你只要好好正常的发挥，肯定考的比我还好。你好好考啊，哥你回来干妈给你包饺子，不给你丢人。还有我呢，也不给你丢。
0: 好好考啊！考不好给我回麦袜子了，那牌子我都给你写好。
2: 别搁那瞎说，
0: 手伸出来，出发吧。哎，爹，我进去了。不行呐，旗开得胜啊！旗开得胜。

0: 说现在考个大学，这么多的门路，这都看晕了。
1: 这星杰考大学的时候，我都没见着你这样的。
0: 那星杰主意多正啊！再说他是一男孩，那不得闯上点儿？那凤琴能一样吗？那小姑娘，我是他妈的，我得给她参谋参谋。
1: 师傅，你现在说是他妈了？那原先谁说的？那这凤琴也不是我亲生的，啊，跟我不是一条心。
0: 哎，你别瞎咧，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1: 啊，你没说，没说。
0: 你可真胡说八道！
1: 要我说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那现在的孩子都有主意了呢。哦，你想让人去哪儿，人家去哪儿啊？那你说，那你想让他去哪儿去？哎，
0: 我寻思让他考个师范咋样？
1: 啥师范呢？
0: 当老师。哦，你说小姑娘当个老师，这工作稳定，也好找对象。你看看这几个学校，你这儿都画的。
2: 你那猪鼻子插大葱，你装啥大象呢？
3: 你这凤琴，她不是马上要报考大学了吗？人都说上海好，我特意上一小文那我借的这书，说是就写上海事儿的，念一股了啊。嗯，几个女孩进到了商场里，走进了一个店，普阿德拉，啊，这家店叫普阿德拉，一件衣服拿起来5000，啊。5000块钱的衣服，说买就买了
2: 啊！啥玩意儿啊？
3: 5000块钱的衣服啊？
2: 那衣服镶金边了，哇，花5000呢？那地方能去吗？
3: 你别说那话，人那大地方，那花的多，那肯定挣的也多呀。那我凤琴要能留在上海，那不就妥了吗？反正就大学4年，咱俩咬咬牙就过去了。
4: 飞梦。你小的时候就爱这样玩，
5: 这没跑呢，还在飞几回。
4: 哎呦，好了好了。

0: 好嘞，跟我吧。你别干活了，这都让我来。我现在可难是啊，这一身力气没处使，不干点活，我闲着都难受。
1: 擦掉没？
2: 擦掉了。哎呀，要不说俺家姑娘能考上名牌大

0: 那人家都后边直直捅我，就说这是不是养出两个名牌大学生的老太太呀、啊？哎呀，妈心里可美了，都不好意思回头。
1: 那你得回头啊，这哪能不回头？你得说他们呀。我哪是老太太？净瞎说瞎。
2: 那咋不是老太太呀、啊？那你到咱家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现在，你看现在你都上了大学了，是吧？妈能不老吗？
1: 不老，年轻着呢，美着呢。
2: 不老吗？
1: 我呢，
0: 这么多年没长个儿，你这么多年年轻，年纪也没变，
2: 是吗？嗯，
0: 妈真的不老吗？
1: 真的，一点也不老。
2: 你说你把秋天的这衣服都洗了干啥？
3: 那这夏天都到了，秋天还会远吗？这提前都给你洗好。我大爹跟我说，你都帮我把学校看了，咋样？有看上的没？
0: 哎呀，大妈懂啥呀？这不是瞎操心吗？
3: 那哪能叫瞎操心呀？这放眼望去，谁不知道？923公队是我大爹说了算，可我大爹要说点啥，那得是我大妈说了算。不是有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得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你。
2: 哎呀，你这孩子嘴咋那么甜呢？
1: 这娘俩在唠啥呢？啊呀，这隔二里地都能听着，你是不是咋热火朝天的？
2: 啊，你干啥去了？
1: 我来给你送西瓜，让你们尝尝，可甜了。
2: 你看你妈妈啊，有点啥好吃的都想着你。行，外边怪热的，快进屋吧，进屋坐。
1: 孩子刚考完学，不让歇歇就洗衣裳啊？
2: 哎呀，你看这把秋天的衣服都洗了，我要不拦着，那棉袄都给拆了。
4: 哎，尝尝。哎，你吃啊？
1: 我在家吃完了，吃老吃老撑了，可甜了。好吃不？嗯，
4: 甜，跟打了蜜似的。
1: 不好吃，我能给你们送过来吗？凤琴呐，你这两天你要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要不然等你开学了再想吃家里的东西，那可就费劲了，那就得等放假了。哎，你这马上这不要报考学校了吗？他妈都给你打听了，人家都说那上大学那得上好大学，得上那个大地方、大城市，上海好。啊，他们说那上海属于是啥，叫一线城市，你就报那个上海，在上海那块上完大学一毕业，你就随随便便的你就找个班上，那都能挣老鼻子钱了。
5: 大妈，我吃完了，你们吃好了放这儿，我回来收拾。
2: 你再吃一块儿。
1: 那孩子，我还没说完话呢，那是干活去。
4: 去啥上海？上海那么老远，考个师范大学，毕业当老师，教书育人，受人尊敬，多好。
1: 那当老师有啥好的呀？那县城的例子摆眼前了，那星杰那不也当老师了吗？那不不干了吗？
6: 咱俩说这都没用，咱都得听孩子的。
1: 凤琴呐，你是咋想的呀？你是听我的还听你大妈的呀？

0: 陪着自己的梦。你忘了
1: 在没有，
0: 那你接着整啊。
1: 反正我不会写绝笔两个字。
0: 挺幼稚，师范大学挺好，出来就是先生了，还稳定。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轻了。
1: 是只青蛙、
0: 那是什么？

0: 生什么事了？这么多青蛙兽！
1: 进
0: 你们怎么从笼子里出来了？
2: 最高夫人，救救我们吧！
3: 青蛙会说话。我和彩彩都变成青蛙了，呱！
4: 对，彩彩，这些青蛙是不能变的。
3: 凶手不是被关着吗？怎么又进来了？呱！
2: 是不是你们把我们变成青蛙的？呱！
4: 快把我们恢复！
5: 你们先冷静一点。如果是我们做的，我们得手之后就可以跑了。可是我们没有啊。
3: 不是你们，那就是他。呱！这只凶兽晚上闯进了村子，还轰隆隆闹出不小动静。呱！怪凶兽！
4: 快把大家都变回来！呱！
3: 怎么了？怎么了？被揭穿了就恼羞成怒了？呱！
5: 我相信不会是他做的。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据，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尽力查出真相。
3: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趁机跑了？呱！
6: 我留下来，你们就不用担心他们会逃走了吧？
3: 那就给你们一天时间吧，不能再多了，呱！
6: 你们要小心呐！
3: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你们去找恢复的方法，呱！呱！
7: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匪啊？他昨天看起来真的很不喜欢那些村民呢。
5: 不可能，他最讨厌的是我，他也没有把我变成青蛙呀。
7: 但他昨天确实进村了。
5: 匪，匪，你昨晚到底为什么跑进村子呀？那我们到村子四处找找，说不定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证明匪的清白。
0: 琪琪，我们负责这边。我受伤之后，琪琪变得特别听话。
3: 请问有没有？
2: 呱呱呱呱呱。
5: 你好，你们这里有这种鳞片的灵兽吗？
2: 我们这里都是小灵兽，不会有这么大块鳞片的。
5: 凶手可能跟这片鳞片有关系。
8: 齐阳阳，你们看看这些痕迹。
5: 这些痕迹也不像是匪造成的，难道昨天还有别的兽出现在村子里？
2: 懒羊羊，你又想吃东西了？
7: 不是啦，我才没有。
2: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哎呀，
9: 果然有问题。懒羊羊，你真厉害。
2: 别跑了，快追。
9: 别跑，
2: 给我站住。
9: 快给我停下，看你往哪儿跑。
7: 成功了。原来只是村民，你们不会在玩捉迷藏吧？怎么就走了？

0: 远都听错了。
1: 李丫丫，快抓住我的手！啊，你怎么这么沉？都叫你少吃一点。
0: 你有资格说我吗？
1: 别亲了！
2: 海悠悠，
3: 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沸羊羊呢？他在哪儿？
1: 沸羊羊掉进井里之后就变成……
0: 我在这里，抓！你怎么也变成青蛙了？
4: 难道是因为掉进井里了吗？
5: 可是村民他们也没掉到井里啊。
2: 沸羊羊，你快回忆一下，你进村子前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0: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过来的路上在森林里吃了各种果子，碰了一些花朵，还有在村里吃饭瓜。
2: 这些事情大家都做了呀。
1: 不，你们漏了一个，而且只有沸羊羊做了。他昨天一开始就摔到水坑里了。
0: 我？那不是摔，刮！是天气闷热，我用清爽的山泉水冲洗棱角分明的脸颊，刮！
2: 难道懒羊羊说对了？
1: 对吧？就是坑的问题。
2: 不是了，我想会不会是跟水有关系啊？
3: 和水有关的话，一切就合理了，因为村民们的生活都会碰到水。
4: 喜羊羊，这次你就说错了，大家进村以后也都喝了这里的水，而且沸羊羊从水坑里出来就甩了我一身水，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原来真的是水的原因。哇，
3: 琪琪，
6: 看我的超炫低角度球。
7: 我的球！
6: 抱歉，扔得太远了。
8: 有绵羊来了，
6: 难道是那些小绵羊回来跟我们比赛了？
9: 不小了啊，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跟一个小小的。
10: 老曼，好久不见了。
1: 组长爷爷好。
10: 老曼，这位是？
11: 是灰太狼和红太狼的儿子，本来去夏令营的，但突然被查到无证经营，所以又回来了。
10: 那你们来是为了？
1: 我们是来送作业的。
11: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这四个调皮蛋居然把作业落在羊村了，所以我给他们送过来了。
10: 这么巧，暖羊羊的也落下了。
11: 出大事了！
10: 怎么了？
11: 暖羊羊是大肥羊学校的四好学生，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会风雨无阻地按时完成作业。如果不是出了大事，他绝对不会丢下作业本的。
1: 那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11: 失踪前他们到哪去了？快告诉我！
4: 现在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水有问题，那大家迟早都会变成青蛙的。
2: 你们是昨天一早碰的水，现在才变青蛙，说明变青蛙需要大概一天的时间，我们应该还有半天左右的时间，只要赶在变青蛙之前找到恢复的办法就可以了。
5: 幸好懒羊羊没喝过这里的水。
1: 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和露露出去游泳，还不小心泼到了在隔壁睡觉的粉。
4: 糟了，我们越来越像青蛙了！快回村子找找线索，尽快找到

0: 恢复的办法。
1: 等等，我刚才掉井里的时候好像听到井里有蛙叫声，可能有村民掉下去了。呱，
2: 什么？你不早说。
1: 你们听听，哇哇，我好像听到他在向我们求救呢。呱，
0: 先下去看看。
3: 姐，
4: 贸然下去的话太危险了，也不清楚这水井有多深呢。
3: 让我来。我和乐乐合体后有他的保护，而且又会飞行。
5: 那就交给你了吧。
3: 再仔细一看，好黑好深，让我再准备准备。
1: 哎，我陪你下去吧。呱，
3: 真的吗？那你要保护好我，
1: 包在我的身上。呱，
3: 你这样真的能保护我吗？
1: 别废话了。呱，
6: 你们小心一点啊。
1: 原来刚才看到的是一柄宝剑呢。
3: 为什么会有剑插在这种地方？
7: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十四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3: 村民呢？在哪
1: 儿？哇，吓死羊了。
3: 爸，原来不是凶兽啊！这位村民怎么这么高大？难道是灵兽变成的青蛙？
8: 哇哇哇哇哇！
1: 呱呱呱！
8: 哇哇哇哇哇！
1: 呱呱呱！
8: 哇哇哇哇！
1: 呱呱呱！
3: 爸，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外人？
1: 原来我变成青蛙是能听懂他说的。我来翻译一下吧。呱，我不是村民，是只娃娃兽，名字叫顶顶呱。
3: 原来不是村民啊，那打扰了。
8: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等等，他说他没有恶意，还有话要跟我们说。
3: 那我们听听。哇，虽然他看起来挺可爱的，但他笑起来好可怕，是不是反派来的？
8: 哇哇哇哇哇！
1: 什么？大家是因为你而变成青蛙的？
3: 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太寂寞了吗？
8: 哇哇！
1: 我被村民误会了，说我伤害他们，于是他们找了山海联盟的山民把我封印在这里。呱，
4: 沸羊羊他们应该找到村民了吧？
9: 就算变成蛙也要吃西瓜。他们搞什么？这口井不是禁用很多年了吗？呱
6: 呱呱，
10: 怎么村里没人呢？
11: 老头子，你终于回来了。呱
0: 呱，
10: 哪来的青蛙怪物？
5: 虽然他们救了我的呱。
10: 怎么这么多青蛙呀？
11: 惨了，老头子本来记性就不好，现在大家全变了，他更认不得我们了。呱
0: 呱呱，
10: 别过来呀，别过来。
12: 村长，他是你家财财，你的村民们全都变成青蛙了，你快帮帮他们吧。
10: 什么？快，大家快找找看，这些书里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来着？
12: 让大家恢复的办法。
10: 夫人帮我。夫人呢？
12: 被你埋住了。
10: 啊，夫人，哎呀，夫人，你没事吧？
13: 村长，我是阿贵哦。
10: 不好意思啊，认错娃了。
11: 瓜，
10: 夫人，
11: 我找到村石了。瓜。
12: 村长，这本村史里面记载了很久以前有井被封了，是怎么回事？
10: 井，这个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里面有凶兽啊。
12: 啊？
5: 凶兽？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呱，
10: 哎，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村一直以来风调雨顺，五谷

0: 那也因此吸引了凶手过来抢夺粮食。
1: 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我是一只喜欢旅行的娃娃兽。那天我旅行途中经

0: 凶手可吓人了，不但破坏我们的庄稼，还一看到村民就攻击。大家一起把凶手赶走。
1: 大家人啦！
2: 我不吃，不用了，谢谢。
3: 所以你当时攻击村民了吗，瓜？
4: 我。
0: 当时要不是我跑得快，被卷走的就不止我的假发了，连命都不保了。总之接下来几天，那只凶兽一直在附近蹦跶，我们用尽办法也赶不走的。快，趁现在快拉绳子。但他太强了，最后我们只能请来名将山民把他封印在井里，只要不动宝剑，封印就不会解开，他就不会醒来作恶了。多谢山民。时间慢慢过去，大家都遗忘了那口井的事情了。
5: 原来是这样，幸好有山海联盟的山民相助，
0: 否则那只凶兽那么危险，我们村恐怕早就被他糟蹋了。啊，
5: 娃娃兽，它的粘液会让人变青蛙。
0: 是啊，当年山民说我们村还算走运，有的村甚至被这种凶兽变成一村的青蛙。这不就是我们村的情况吗？
6: 原来真不是那只叫匪的凶兽做的，瓜。
0: 对了，你不是说跟家人和朋友来的吗？他们去哪儿了？
4: 我看到他们在村后的井那里玩，瓜。
0: 什么？
6: 我们去阻止他们，
0: 瓜。瓜，来呀，彩彩，别压着我。
2: 不要压着我。
5: 我先去找他们。
0: 记得跟他们说，那只凶兽还会装可怜，别上当啊。
4: 我
3: 哦，原来是这样啊，瓜。
2: 虽然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你还没说大家怎么变的青蛙。
3: 那就要从那天说起，瓜。
0: 宝贝被勾住了，快拉！
7: 这好像是一把封印剑。
0: 凶兽，快跑！
3: 当我清醒后，皮肤上会分泌一种粘液，但凡接触到都会变成青蛙，瓜。
2: 那你赶快帮大家恢复啊！再晚一点，我也会变青蛙的。
3: 你们帮我把上面那把剑拔了，等我恢复能量了，就能把灯笼草的花粉撒给大家，这样就能恢复原样，瓜。
4: 我是想恢复大家，但他是不是想骗我们打开封印？
3: 我的直觉，他好像也没那么坏，要不就试试吧，瓜。

0: 羊羊，懒羊羊，下面什么情况？
1: 下面被困的不是村民，是一只哇哇兽，它可以帮大家恢复，
2: 但要把封印键拔出来才行。呱，
0: 拔掉封印键。懒羊羊，等等，
3: 快住手！别把它放出来，井底那是袭击村民的凶兽。
4: 什么？
1: 袭击村民？凶兽？
3: 村长说他会装可怜的，
1: 差点就相信了。我们走。所以有关于那只凶兽的信息吗？
3: 刚才村长跟我说，
2: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根据凶兽说的，加上村史记载，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多年前哇哇兽被封印在井里，前两天封印被弄松了，导致它皮肤上的粘液随水源渗透了整个村子，
3: 所以这里的村民。

0: 沸羊羊、灰太狼、变青蛙已经确定是因为接触到这里的水了。
1: 啊！那我们很快就会变成青蛙啦！我不想吃蚊子啊！
2: 最糟糕的是，如果在一天之内找不到恢复办法的话，那么我们一辈子只能当青蛙了。
0: 啊！对对对对，快请。
3: 阿贵，你这是干什么？不要碰那把宝剑呐，阿贵！
4: 我才是阿贵。
3: 那他是谁？
0: 不不不不，

0: 凶手解封了，乖。你是谁呀？你糊涂啊你！
1: 哇！
0: 什么？能帮我们恢复？
2: 别信他，他可是凶兽啊！小心他让你连青蛙都做不了了。
0: 很危险的，不能过去啊！大侠，求你们赶快把这只凶兽抓起来吧！
3: 思思。
4: 不能放过他，凶手会到处作恶的。
3: 我们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伤害我们？
5: 大家冷静点，我们先问清情况吧。
6: 凶手就是凶手，他们只会伤害我们，把他赶出去！
7: 把他赶出去！
5: 你想干什么？
4: 突然凶兽就是凶兽，改不了。
3: 他们肯定会联手对付我们的。
4: 把他们都抓起来吧。
0: 对啊对啊。
5: 飞。
8: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十五集，要相信他吗？
5: 飞。不要伤害村民！
9: 喜羊羊！
10: 救命啊，呱！
11: 快放开那个村民，呱！
5: 别闹了，给我住手！
8: 你逃不掉的。
5: 呱！我们都变成青蛙了，呱！
12: 不好，连喜羊羊他们也变成了蛙了，呱！
8: 怎么偏在这个时候？
5: 爸爸手不见啦！
8: 呱！喜羊羊！
3: 我怎么只会跳啊？
5: 我这身体好难控制啊！
8: 快放开喜羊羊！
5: 懒羊羊，你快去追八八兽，不然你们迟早都会变成青蛙的。呱！
8: 我去追八八兽，你们在这里等我。
5: 呱，等等，我和你一起去。万一匪狐呢，我还能制止他。呱，
8: 好，
13: 只有你们两个太危险了。呱，我也去。呱，
12: 我也要一起去。呱，
5: 我们也去。

0: 棉线夹跑哪里去了？飞啊！找到了，哇！飞哇哇哇！束手就擒吧！快跟我们回去吧，哇！喜羊羊，他说什么呀？
1: 他说不要回去，回去的话又要被困在井底了。寡，还说灯笼草真的能够恢复大家的寡。
0: 他上次也是这么说的，要相信他吗？

0: 来那颗灯笼草真的可以让大家恢复的。快追！要是没了灯笼草，我们就永远变不回来了，瓜。原来你真的是想帮我们恢复的，之前没有相信你，抱歉，瓜。
1: 爸爸。
0: 所以说，你们族是因为粘液会让大家变成青蛙，才被定义成山海界的凶兽的。
1: 爸，
2: 对不起，我那个时候听了一面之词就不相信你。
1: 爸，
0: 幸好刚才匪帮了你，现在只要追上那只凶兽。哎，这些脚印。跟村里发现的一样，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

0: 地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

0: 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拉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
4: 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中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3: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

0: 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信。

0: 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方向，从文化的传统性、革命性和创新性三个维度，与三位文化实践者一起探寻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力量。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一尊青铜鼎要讲述怎样的故事。
3: 张阿姨，这个大青铜锅比我家冰箱还大，干嘛用的呀？
4: 这可不是锅，它叫后母戊鼎，是3000多年前商王祖庚或祖甲为了祭祀他们最敬重的母亲铸造的孝礼重器。
5: 小娃娃，别叫我锅，看到我身上这三个字了吗？后母戊，它是甲骨文，这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成体系的文字。别看它们像简笔画，它可是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啊。
6: 商王祖庚或祖甲把这三个字深深地刻进我的每一寸纹路里，来表达对于母亲去世后的思念。我所在的殷商时期正是青铜冶炼的鼎盛期，当年可是要用超过1000公斤青铜溶液才能造出我这个832.84公斤的大家伙。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些设备和技术，工匠们要用当时最精妙的陶范分铸法打造，在这方方正正的器型里还藏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呢。祖庚或祖甲要让所有人知道母亲的恩德与王朝的荣光，要让这一切被永远铭记。
4: 豆豆，这不仅是匠心的凝聚，更是孝心的传承。这些藏在青铜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密码。
3: 嗯，3000年前我们就有了甲骨文，就能铸造这么大的青铜鼎，那时最厉害的人都会孝顺自己的父母。
4: 对，这些都是让我们祖国越来越强盛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0: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张鹤福研究员将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深度解读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以及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与方法。
7: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注入磅礴的动力。进入新时代，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我感到下述4点尤其重要。一是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二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三是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革命文化，使红色基因渗入血液、侵入心扉，让红色血脉始终更续、代代相传。四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里

0: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谢谢大家。
1: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瑰宝当中，绘画承载着千年的审美追求、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把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深藏于库房中的丹青瑰宝，从养在深闺到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历史的静态珍藏转变为今天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又充满挑战的时代工程。下面让我们有请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工程。
2: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旨在系统整理和保护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遗产，从2005年汇编宋画全集起步，到2010年启动原画全集，并拓展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了先秦至清末12405件套绘画精品，编纂出版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五部绘画全集，共68卷257册。
1: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委会委员金晓明，来为我们讲述这项文化盛举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金晓明。在开始前，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知道我背后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好，这位同学，
4: 这幅图名为货郎图。
3: 对，那这一幅呢？好，请这位同学，
5: 这幅图名为雪景寒林图。
3: 大家都认识我们的古画，很高兴啊。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关于古画活化的故事。这一切始于2005年，那一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批准了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宋画全集》的整理编撰。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一方面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百姓的生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艺术作品，它又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思维和审美。把它们收集整理、编撰成册，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做这个项目的难度几乎成为天方夜谭。千百年来，无数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漂洋过海，散布全球。常说纸寿千年，绢寿800。宋元及其以前的绘画已经非常脆弱，一次意外都有可能让画中的山水舟楫、梅兰清气永远消失。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挑战，还有空间的阻隔。要让全世界260多家文博机构中把10000多件绘画作品的高清图像请回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大戏这件事一干就是20年。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因为画里面藏着中国的文脉。清明上河图不只是一幅画，它是北宋短视频的集结，800多个人物、30多艘舟船，故事连篇，连船上的平衡舵都是宋代科技的真实记录。郑板桥的拖根乱岩图提着咬定青山不放松，那是中国人的风骨。当我们面对一件件让我们为之倾心

动情的作品时，仿佛是在面对我们的祖先，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怀和智慧。20年，我们走了下来，把这些作品编撰出版成为画集，它们不再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带着温度、带着故事的文化生命。我们不仅编书，更让画活起来。

0: 在学习强国推出每日中华名画系列短视频，一天一幅画一段故事，到现在已经播出1600多集，点播量超过5.5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高高在上，也可以走进课堂、手机和我们的生活。现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已被国外许多著名的图书馆收藏，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文化的繁荣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代人的接力和创造。让沉睡的丹青苏醒，让千年的笔墨说话，让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在文化中找到自信，在传统中看见未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建设文化强国最坚实的脚步。谢谢。
1: 非常感谢金老师。听完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故事，我们的观察实践团成员想必有些好奇，接下来把时间给到你们，来，有请。
2: 金老师您好，当我听到大戏故事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在这里我也想请教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项工程开始的时候，您是如何与团队一起搜集确认各个时期绘画件数的呢？
0: 首先是要做文献的梳理，古籍文献当中要去找资料，同时对现当代中国的状况呢，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博物馆巡回的鉴定目录，那么在国外呢，比较散在的有一些展览的图目和专家学者的著作论文，我们从这个当中要去把这些信息给梳理出来，编成出目录，提交给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进行审读。而后还要做一步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目录的这个作品和我们收到的高清图像进行比较，他们互相来证明。
1: 谢谢。那郭老师。
3: 金老师，我也比较好奇，就是咱们以后如果再继续发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是否还会继续收录到我们这个大戏里面呢？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在编撰的初期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让它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术的进步，我们会不断地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肯定是不断地要补充进去。这也是我们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编撰完成以后要持续做的一项工作。
1: 听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这么一个宏大工程的故事，我想请教两位专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
4: 遍布我国的文化遗产啊，蕴藏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的记忆。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华拥有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理念，比如关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关于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关于道德教化、伦理规范，关于人文素养、美学精神，关于文化交流、文明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在这些重要文物中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让人们通过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痕迹，留得住文化的根脉。谢谢大家。
5: 听了金老师的介绍啊，非常有感触，也非常感动啊。我们说这个文化，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提出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保护、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经常说中华文明呢是上下5000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凭什么说你是5000年呢？那我们说这些个历史遗存、这些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是绘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呢，它又有种特别的魅力，因为它是无声的，但它又是直观的，所以它可。

0: 可以跨越时空，它可以跨越种族，它可以跨越语言，来进行历史的诉说，来引发我们人类的共鸣。比如说当年的发端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动，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这些艺术作品揭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啊，这些绘画都是无比珍贵的。所以我觉得啊，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这样一项重大工程，让我们像金老师这样的无数的这些专家啊，这些工作者们那么多年的辛勤劳动，今天能够展现出这样一个成果，真的是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我们有一张最亮丽的名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向你们致敬，谢谢。
1: 在重庆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文艺团体与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与城市的记忆紧密连接，那就是重庆市话剧院。下面我们请小思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重庆市话剧院。
2: 重庆市话剧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2017年6月正式更名为重庆市话剧院，是重庆市唯一的市级专业话剧艺术剧院，先后创作演出了如《40年的愿望》《雾重庆》《群猴》等300多部再现历史风云、反映时代精神、传播主流价值的舞台艺术作品，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享有较高声誉，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1: 谢谢小四的介绍。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重庆市话剧院不仅是舞台艺术的坚守者，更是革命文化的生动讲述者和传承者。下面我们就有请重庆市话剧院演员中心主任刘子旭为我们分享那些台前幕后的动人故事。
3: 我们没有在雾中迷失方向，为了爱国，为了抗战，多少同志写出了多少文艺作品，演出了多少戏剧，谱出了多少乐章。那时的我们真是年轻啊，夜以继日的工作，赶文章，赶排练，赶演出，忘了饥寒，也忘了疲劳。大家好，我是重庆市话剧院演员刘子旭。刚才大家听到的诗朗诵《让我们开出天上地下的春天》，节选自1985年剧作家曹禺先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暨重庆首届雾季艺术节上的开幕致辞。时光回溯到革命时期，彼时以重庆为中心进行的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郭沫若、宋之弟、吴祖光等戏剧名家云集山城。那时的他们真是年轻啊，却相继创作出了《屈原》《风雪夜归人》《雾重庆》等一大批传世力作。而这段以重庆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戏剧抗战，也被中国话剧史界称作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重庆也因此成为与中国话剧100年历史关联度最高的城市。当我进入重庆市话剧院工作，对那段戏剧抗战的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我才深刻地认识到，重话70多年来一直在舞台上用话剧讲述着那段革命时期故事的重要意义，和我们重话人厚重的爱国情怀。在1940年首演的《雾重庆》中，宋之弟先生将国难之际，我们该如何保持气节和理想这一课题，留给了大众。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风雪夜归人》，透过爱情和戏梦的表面浮华，以戏剧的风骨唤起民众觉醒。在《红烟魂》的排演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革命烈士宁死不屈、对党忠诚的坚毅。从《幸存者》里，我体会到了共产党员穆之光

0: 不怕牺牲，舍生取义的坦荡。在河街茶馆中，我也看到了重庆普通民众在面对敌机轰炸时仍然不失乐观善良、勇敢抗争的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风骨。一部又一部的剧目，一版又一版的排演，是我们对那段滚烫时期的回忆，是我们对革命先辈忠诚与信仰的致敬。身为重庆市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走进建成80多年，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为名的抗建堂，瞻仰这座当年戏剧人们的前线战场，我也深刻地理解了重庆这座城以戏剧传唱春秋的这份历史的厚重。现在的我们也正年轻啊，一如我们那些老一辈的话剧人，我们在舞台上演英雄，也演平凡人。我们回望历史，也刻画当下。我们相信舞台不光是演戏的地方，更是传递精神、连接心灵的桥梁。其实在我的心中有一盏灯，而这盏灯就是曹禺先生那首诗结束时的抒怀。中国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世界的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过去的年轻人与今天的年轻人要接力，要苦干，霜雪磨练后能开天地春。让我们永远年轻，开出一个天上地下的春天。谢谢大家。
1: 我想啊，话剧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一定能够让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有所触动啊，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你们此时此刻的思考？
2: 刚才您的讲述当中有一个名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抗建堂。没记错的话，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博物馆了，对吧？
0: 对的。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作为一名话剧青年演员啊，您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0: 首先我先讲一讲我们抗战戏剧博物馆。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它首先是个剧场，每周还有抗战戏剧的驻场演出，同时它也被誉为中国话剧的圣殿，记录了很多抗战时期的戏剧名家们的足迹和那个时期的大量优秀作品，是全国唯一的抗战戏剧主题类专业博物馆，也是我们重庆首座戏剧类专业博物馆。至于触动嘛，对我来说触动非常的大，因为我不是重庆人，我是山东人，从大学开始到这儿来学习工作，以及现在是半个重庆人在生活，我还是很自豪和骄傲的。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会让我们有一种跨越时空的使命感。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我们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跳舞。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不辱使命，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将戏剧事业继续传承，继续发扬光大。谢谢大家。
1: 当然我也想请教我们两位专家，不知道您二位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分享的这个心得？
3: 刚才听了刘先生的介绍啊，很受教育，很受鼓舞。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非常的丰厚。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英雄人物，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传承

0: 弘扬革命文化方面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扬红色资源育人的功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在文艺工作的实践中啊，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地传播红色文化，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形式、新载体，激活革命文化的生命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谢谢大家。
1: 文学，它是我们文化传承、弘扬我们的正能量主旋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特别是这些对历史的这种回顾。那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025年九三大阅兵在之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暖场，都是唱的抗日的歌曲，比如这首歌大家就很熟悉啊，我的家。

狂，还有那南上边野的大豆高粱。每一个中国人啊，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听到这样的歌曲，我们想的是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在看当中还有一首特别，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歌曲，就是《太行山上》。这个当中有这么两句：

0: 欢唱。那么这样的歌声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次像唱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会被灭亡？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不最后取得胜利？所以就像刚才何副主任特别讲到的，我们中国革命文化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所以我们始终着眼于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通过我们这样的非常丰富多彩的，包括我们重庆话剧院的这些话剧、戏剧，我们的音乐，我相信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伟大的力量。谢谢。
1: 谢谢王教授，谢谢两位专家。曾经笔墨纸张是文学的主要载体，今天无数的故事在云端生成，通过屏幕传递，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山海，吸引着全球亿万读者。这不仅是商业上的成功出海，更是一场生动的文化交流，一种中国故事的世界性讲述，为世界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充满活力的青春之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场浪潮的亲历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知名网络作家袁瑞，来为我们讲述网文出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袁瑞，笔名季季思，是一名网络作家。首先我想先问问大家，屏幕上的这些作品大家都看过吗？看过的请举手。哎，看过的人还真不少嘞。确实这些作品在国内真的很火。那大家知道吗？这些作品在国外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观察团的两位老师，提到网络文学，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网络小说。

0: 发现很多人一提到网文，第一反应还是网络小说。其实这个理解没错，但今天的网络文学早已不只是文字那么简单了，它可以是短剧、动漫、游戏，是一切以互联网为土壤生长出来的故事形态。而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是这几年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件事，网文出海。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网文出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而让中国的网文能走这么远这么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文化。大家还记得 4G 网络普及的那几年吗？智能手机人手一部，看视频追剧变得随时随地。正是这种技术的进步，让网络小说不再只是文字，而是变成了画面、声音、剧情，从网页跳进了短剧、电影，也跳出了国门。近几年 AI 翻译越来越成熟，以前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的翻译工作，现在几天就能完成，这让我们的大量作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被海外读者看到。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活跃用户已有近2亿人，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接近50亿元。但技术只是桥梁，真正让网文在海外扎根的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那些打动人心的东西，就如同大国正宫、大义凛然等网文被收录到大英图书馆，向世界传达中国的传统哲思，庆余年在迪士尼加上登顶热度榜，传递的不仅是故事，还有中国人对道义公平的追求。我们用共情实现传播，用对话取代灌输，中国网文正在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扎根的跨越。我们也不是在单向输出，而是在双向对话。截止2024年底，海外已有130万名本土作者用我们的叙事方式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文化繁荣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开门迎客。文化强国不是唯我独尊，而是每每与共。我常常觉得我们写的每一个字就像一座桥，这一端是东方的哲学与审美，另一端连接着北欧的神话、拉美的热情、非洲的辽阔。而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交汇点，写的不仅是故事，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发出的心声，这种声音终将被世界听见。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袁老师在这里的分享，谢谢你。好，听完了我们的这个袁老师的分享啊，我想两位专家，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
2: 我们的中国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我们的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开放包容啊，它是整个文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啊，即使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等这些硬实力提高的一个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因此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作品，包括网络文学这些成功出海啊，这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力量和对外开放的力量。我觉得我们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加有活力的这个文明成就啊贡献世界，网络文学出海的这种

0: 方式体现一个新的通道。我们以这种方式向世界解释中国，推介中国，把我们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这些文化的理念传播出去，用文化的形式同世界对话，推动更多的文化底蕴、文化资源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才能够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感谢袁先生，你在这个领域走在了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谢谢你，谢谢大家。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讲要构建我们的中国话语体系啊，和这种叙事的这种方式，网络文学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仅是给我们的国内的观众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去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呢，我们中华文化尤其在文学这个领域是非常有话语权的，从很远古时代的春秋的诗经、战国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创造了可以说堪当世界瑰宝的文学名篇。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阅读的兴趣和方式也在改变，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啊。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啊，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是需要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与三位分享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

0: 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发源于广西大荣山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博白县就坐落其中。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从闽粤迁居至此。经过数百年时光，今天的博白县已成为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
1: 走进博白，这里能够感受到桂东南小城特有的生活气息。城市繁华热闹，乡村宁静祥和，有着浓郁古音的客家话透着客家人的爽朗，他们重乡情，推崇忠义英雄。在这里，民族英雄刘永福抗击外侮的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仍广为流传。
2: 伐奸令刘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0: 在博白县华坚岭刘氏宗祠内，一方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3: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4: 这边是华夏雄风。
0: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纸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

0: 仅是越南。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1: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就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0: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1: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在民族有需要的时候，兄弟们呢、啊，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需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0: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2: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名字不会是机关不要钱，这一句话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帮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3: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4: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0: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窝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5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20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 刘永福登上炮台，

0: 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富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1: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0: 1895年10月19日，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1: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他说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诗干，消平愁累，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雄，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2: 所以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终前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1: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5年。
2: 所以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哈。
0: 100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源于刘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3: 这个忠义传家这四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4: 哦，家训啊，
3: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0: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刘氏家族郑重地把忠义传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5: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博白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6: 是这里吗？
7: 对，就是这里。
0: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博白。这尊雕像是博白籍革命烈士刘端安，也就是刘海东的爷爷。
8: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0: 刘端安出生在博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8: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啊，
5: 老房子还保留着。

0: 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
1: 啊、嗯，对，
0: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1: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

0: 感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一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1: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党组织要他及时转移，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0: 被捕之后，我爷爷在监狱中也受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1: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十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0: 这是我四叔的家，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钱
2: 四层。
0: 对啊，赛翔，干老妈呀，
3: 刘大叔您好。
1: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心不忍，把两个忠烈遗孤带回家中抚养。
3: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4: 恁太太问我哋嘅伯哥，嗰上刘敦安，俺个阿哥弟女呢条讲，我有十弟女，十弟妹噶。
3: 那这十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4: 冇有幾容易啦，咁都三兄，又要養又要養媳婦，又要送佢讀書，嗰度冇幾容易噶啦。
5: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刘敦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1: 一生兄长，重如千钧。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敦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在刘氏家族中血脉传承。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6: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热烈欢迎刘爷爷来到我们的班级。
1: 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7: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0: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1: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密集最高的一个军事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是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0: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像胡杨一样扎根戈壁滩，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变化挺大的，这个桥新建的，路也是新的，是博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博白的母亲河。
0: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夫妻俩在同一支部队工作。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不久后，一封家乡的来信让夫妻俩痛心不已。
1: 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子，他也是咯噔一下子。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纸，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哗哗就哭起来，我也掉眼泪。
0: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下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2: 我妈妈哭了2天2夜都不吃饭，我很担心。他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他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他一分钟，他就走了。我怎么对得住我儿子和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0: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1: 这个是
3: 嘉义
1: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所以这些付出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儿自己哭一场，然后继续就干活。

0: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贵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法友的视频电话。
1: 来了吗？
2: 哎，
1: 还有。法友了，身体健康吗？
2: 身体健康。
0: 刘法友是一名现役军人，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
3: 那个电脑安心工作。
4: 比较艰苦的东西偶尔说一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上山的，上山他要住那种防空洞啊。那防空洞里面呢，他说只要有车震动啊，一碗粥，那粥上面全都是那种上面都是沙的，但是他说哎，这点苦没事，能熬。
0: 刘法友2021年参军入伍，在执行一次重大任务中，他表现英勇，荣立三等功。2025年春节前，三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家中。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刘家人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从历史上的忠义之家，到今天的功臣之家，刘氏家风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匾额也挂在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中。
5: 和平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冲锋杀敌，以热血报国。在今天，忠义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就是新时代的忠义精神。
0: 今天广袤的乡村，正是年轻人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人生舞台。他们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忠义传家四个字，不仅是数百年来的家风传承，更成为深埋年轻人心底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带着国基巩固、国势富强的祖愿，用朝气与活力、热血和丹心，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蓬勃力量。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上。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

0: 开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我现在正在重庆市石柱县桥头镇的梨花岛。说到梨花岛这个名字呀，顾名思义就是这儿有很多梨子喽。而现在呢，也正是梨子成熟的时节。我手上拿的呀，就是当地的明星产品甜饭梨，掂量一下，得有一斤多重呢。梨花岛所在的桥头镇呢，不仅地处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的复兴地带，还毗邻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它既是石柱县自然生态旅游县的中心，也是石柱县乡村振兴示范带上的重要节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桥头镇的工作人员冉思雨，请他为我们一起讲讲桥头镇的美丽故事。思雨您好。
1: 雨轩你好。
0: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桥头镇做客。
0: 思雨，听说咱们桥头镇的每一处风景都有一个乡村振兴的故事是吗？
1: 是的，过去咱们镇是守着绿水青山饿肚子，现在通过党建统领万企兴万村行动，采用支部年鉴共绘蓝图，企进年首共聚资源，产业联盟共育业态，利益连接共同富裕和基层联治共享幸福的五年五共模式，在鸡爪田巴掌地里刨出了金疙瘩。今天我就带大家好好逛逛。
0: 我太迫不及待了，走，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个曾经的偏远山村是如何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思雨，你看啊，在这儿咱们可以亲手采摘水果，还可以欣赏到这么美丽的田园风光，难怪大家说咱们桥头镇的梨花岛是黄水旅游圈里的甜蜜宝藏。
1: 是啊，你看这位正在采摘的就是我们的田饭村的党支部书记甄瑞华，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老百姓种植田饭梨。曾书记，
0: 曾书记，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雨轩，你好，在摘果子呢，
2: 哎，摘果子，
0: 今年收益怎么样呀？
2: 今年很好。
0: 那大姐，你好，你好，咱们今年收成怎么样呀？
3: 今年收成最好，又大又没得粑粑那啥的，今年子最多这的，
0: 好卖吧？
3: 好卖，
0: 赚得多吧？
3: 赚得多，难以吃。几笔香嘛，哎，是的。
0: 大姐，咱们今年还是赚了不少哟，
3: 十好多嘛。
2: 我也给你们尝一下我们甜饭梨的一个真正的味道。
0: 哎，好。
2: 因为我们甜饭梨啊，总共是1700亩，总共是涉及到那个385户的那个农民种植，但是每年现在哈，收入10几万的农户，在我们全村来说有32户。
0: 这个梨是真甜啊，这个梨真的好好吃啊。
2: 对呀、啊。水分很多，
0: 很重。
2: 你看，我们在学梨的时候呢，水都在，都要梨。你如果像这些梨的话，我们来拿去拿去。你看我们这个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哇，是很多的那个梨，皮又很薄。这个梨它吃了是没渣的，你们在吃，它是吃了口里都像那个我们吃了雪糕一样，凝吃凝化，凝吃凝化，它是没渣的。所以现在甜饭梨销往全国各地，我们每天呢现在是邮政的车子。给我们发现全国各地。
4: 为了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桥头镇党委政府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甜饭梨采摘节。仅活动开幕当天，种植户就售出了2万多斤甜饭梨，每天接待上万名游客。同时配套建立起了集研学、旅游、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研学旅游综合体，打造产景融合、产学一体、校企村联动的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

0: 公司呢，它本身是深耕于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呢，也依托到整个我们田饭村的1000多亩的梨子产业。那我们就和村上一起，在梨园的这个地方打造了一个梨花岛的这样的一个三产融合的一个示范基地，因地制宜的用不破坏生态的方式，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收益和好处。
1: 听说桥头镇有一家可以烤土窑面包的民宿，我们的下一站就来到了这里。这是一家由老的居民院落改造而成的民宿，同时也是在石柱县万起兴万村行动感召下建立起来的艺术乡村院落。它不仅是对古村落文化的致敬，也是对乡村民宿综合体一次探索。
2: 在别康桥，这个民宿的名字有点特别啊。
3: 是的，
2: 我想到了徐志摩的那首诗《在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你看这个民宿的样子，真的和那首诗一样，真的很别致，很特别。
4: 好漂亮的小院子呀！
3: 是的。
5: 你好。
6: 哎，两位好，我是这里的唯一的藏族管家席勒，欢迎你们。咱们这个从往前这边看，这就是我们的院子的体验土窑面包的，客人也非常喜欢。既然咱们今天来了，我们要体验一把，对吧？然后给两位这准备了这个篮子交给您，然后一会儿要采摘迷迭香。

0: 管家，我们回来啦！你看我们采的迷迭香够用不？哇，
1: 哦，我们问一下面包师，这个量，师傅你是不是可以吗？
2: 很够了，很够了。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制作面包的过程，全程由我们这个面包师亲自带你们手把手教你们，那就师傅交给你们了。嗯，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先忙，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2: 好嘞，拜拜。
1: 好，
2: 我们这个迷迭香就是它要放在这个盘子的一个周四周，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那个味道
0: 增香，
2: 对，增香。哦。然后这个长的话就给它放在两边，然后短的话就上下，
3: 短的放中间。
0: 好。
2: 然后我们现在切好之后的面团的话，我们是先给它拉长。
0: 嗯，好。
2: 先给它拉长之后，我们可以放一点，撒一点果干上去。

0: 好香呀，这个柴火面包真的很香。这个声音太诱人了，糯糯软软香香的酸面包，有个清香味儿，就是我们摘的这个迷迭香的味道，
1: 非常好，非常舒服，就特别是早上的时候那空气非常的好，然后晚上的话还可以在那边无边泳池那边还可以看看夕阳，很好，然后晚上还有那个露天电影。
2: 那两位妹妹今天体验烤面包怎么样？
0: 非常好，很有生活气息，
2: 是吧？除了这个体验以外，咱们还有户外徒步啊，亲子活动，然后小朋友制作手工标本，然后专门带这个宠物团一起到处玩游，反正咱们这边体验是很多的。
0: 就从我自己的体验感受加您刚刚说的，我感受这儿非常的惬意和舒服，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在烟火中找到自然宁静的一个地方。
2: 那是 对，
0: 非常的喜欢。
2: 好，那就期待你们下次再过来，好吧？
0: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2: 好，
0: 拜拜。
2: 那就下次见了。好，我在北康桥等你们喽。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3: 宇轩，这是我们桥头镇的党委书记王东。
0: 您好。
4: 你们好，欢迎。
0: 你好，
4: 欢迎来到桥头镇做客。啊，这个是我们瓦屋小镇的平面图。原来呀，我们瓦屋村呢，非常的那个陈旧破烂。

0: 那么这几年通过党建统领万旗新万村的指引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们的主要的做法就是引进龙头企业来牵头，然后把我们的大量的闲置的资源把它盘活利用好。随着时光的流逝，瓦屋小镇来的客人越来越多了啊！为了提高我们的接待能力，我们这个陶然居啊又打造了这个宴会厅。下面我带你来到了我们瓦屋小镇的土家白手屋广场。哦，这里啊每天晚上可热闹了。
1: 每天晚上啊，
0: 那个是围着篝火跳土家白手舞。哇，不管是来到我们桥头的游客还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都自发的来到这里跳起欢快的土家白手舞。

0: 李先，刚才我们才从瓦屋小镇，现在来到了我们长沙村这个地方，是我们桥头镇正在打造的乡村艺术写生创作基地。
1: 这真的好漂亮呀！
0: 它这里的风格呀和瓦屋小镇呢要又有区别，这里应该偏这个年轻时尚一点。我们一头上面的一条街。然后下面灵符，把它有效的把它串联起来，我们呢也是想如何让好风景呢带来好前景，走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这个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漫步在观光小火车的招呼站，待会儿我们到坐着小火车，吹着湖边的风，一起感受一下。啊，你看小火车来了，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2: 好，我们上车继续聊。
0: 好，
2: 千年桥头号。
0: 千年桥头号，
2: 哎，这个名字
0: 到站了，
2: 响
0: 亮。那上车吧。
2: 好，
0: 好，
2: 好，
0: 出发，
2: 出发。我这还有牛在吃草呢。
0: 啊，是很生态的。这是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自己养的，下面那个牛儿在欢快的吃草，人们在岸上啊，那个快乐的游玩。现在整个我们长沙村呢，人气很旺，这一切的变化呀，都得益于我们党建统领五年五共啊，万气兴万村行动。那么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呢？是实实在在的，不管是老百姓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我们村集体的综合的收入，都是芝麻开花啊，
2: 节节高，
0: 所以下一步啊，我们继续沿着这样一个好的发展的道路，让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3: 肯定很高兴的，卖那么多钱，比外面打工要高好两倍嘛。
4: 因为我们平白现在改变了，又是有欢乐，国营也是已经上网红了嘛，这样子的收益还是算可以，还是达到理想嘛。
5: 现在梨子的这个丰产期正是这个时候，通过我们的这个文旅项目的一个宣传，也为当地的老百姓呢。解决了很多的这个梨子的售卖。现在呢，我们遇到，就是我们开车下去或者走路的时候，我们遇到村上的所有的村民，对我们来都报以一个微笑。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欣慰、非常温馨的一件事儿。
6: 从荒山坡变成梨花岛，从空心村变成网红地，桥头镇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口号，而是用党建红点亮生态绿，用产业石托起百姓富。让我们祝愿桥头镇的明天更加美好。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3: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啊，厉害。
3: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实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

0: 以前我比较觉得太极拳是脑年人的专属运动了。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0: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0: 为什么不可以？松绳，虚心，慢下来，
2: 上虚下浮，
3: 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0: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2: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0: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2: 累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

0: 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

0: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都是在帮你，帮你做恶人，让你立威。你需要做的就是收买人心。
1: すみません。失礼します。どうぞ。
0: 这份料理好像不是出自小泉师傅的手艺。
1: 对不起，小泉师傅他父亲死了，他赶回家奔丧了。
0: 回家奔丧？这个小泉师傅总是很奇怪，他什么时候走的？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先别说这个了，你先出去吧，出去吧。
1: 谢谢谢谢谢
2: 谢。咱先不聊这个，咱先聊咱的正事儿。你说就这事儿，我自己弄那是梁家自己的事儿。你说你一日本人，你一掺和，这事儿怎么变了味儿了？这个
0: 没有我，你办得了吗？天上，你现在还需要一个接任典礼。
2: 接任典礼？
0: 中国人有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会在六国饭店邀请梁家所有的管事，还有北平城内的达官显贵一起出席。到时候你在台上发表接任演讲，谁还会不承认你的地位呢？
2: 哎，我就求求你了，你可别折腾了，你还真把这当什么好事儿了。我当时也就是为了悠悠还有梁老板，我这才答应管梁家这一摊事儿。你再这么折腾，你是搁着全梁家全北平的人，这都以为我要勾践你霸占梁家财产呢。这事儿不能办。
0: 梁老板现在病重在医院，能不能保住性命还不知道。梁家的生意关系到几千个人的生计，你出来帮助我，其实他们应该感激你才对。天上，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在接任典礼上梁小姐一定要出席，而且就要站在你身边。
2: 这是干什么？
0: 这代表梁家对你的认可。梁文山和梁小姐能不能继续过以前的生活，就看你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
3: 根据你的生活很艰苦，生活还习惯吗？
4: 都习惯，特别习惯。不瞒您说，首长，我现在不想回去了。在料理店啊，那才叫强颜欢笑呢，整天搂着鬼子兵，又唱歌跳舞，心里甭提多苦。

0: 特别羡慕咱们这些八路军战士们，可以真刀真枪的跟鬼子们在战场上干。
1: 二林啊，你也不要小看你那个岗位，那也是一个战场。就拿你曾经送过的三次扫荡情报来看吧，他们让根据地及时的布置战术，组织伏击，取得了歼灭数百名鬼子和上千名伪军的战果。缴获的枪支弹药啊，够我们装备一个团的了。
0: 我那么厉害啊？
1: 你回去以后代我向老崔同志问个好，他自从上次受伤以后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我给他准备了一些根据地的土特产，你出发之前帮我带上他，顺便再给我带句话给他，就说啊，老哥们儿挺挂念着他呢。
0: 好，我一定带到。
1: 二林同志啊，你要相信你的能力，回到北平以后努力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好，保证完成任务。
2: 陈志远，

0: 梁小姐，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但是这样一首音乐由你来演奏，我觉得很恐怖。
1: 我觉得你对我有很大的成见。

0: 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一名中学音乐老师，教孩子们唱歌、练琴，和妻子过着平淡的生活。
1: 你叫我来，不会是为了听你这些感慨吧？告诉我，我爹呢？他的情况呢？
0: 放心，他苏醒了。
1: 那带我去见他。
0: 别急，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决定为田三林举办一场盛大的就职典礼，要让所有人都承认他是梁家帮会的新首领。你觉得呢？
1: 你觉得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记住我们的约定，你为我工作。这个典礼你一定要参加，在山林旁边就像一对真正甜蜜的情侣一样，代表梁家支持他。我讲得够清楚了吗？你可以去执行了。

0: 这我下午特意去全聚德给你买个烤鸭，好吃吗？
1: 好吃。
0: 听门房说你下午出去了。
1: 嗯，是的。
0: 去哪儿啊？
1: 逛公园了。
0: 哎，好，应该出去逛逛。自打你回来以后，你这天天把自己闷屋里边，还真担心你闷出点病来。我这阵子忙，也没时间过来照顾你。
1: 嗯，

0: 哎，我这不这段时间帮梁家照顾生意吗？其实，哎，下边些兄弟不是太服我，我这不想在六个饭店摆个排场，请请大家，你觉得呢？
1: 可以啊。
0: 那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
1: 可以啊。
0: 真的？
1: 真的。你看我该怎么打扮打扮，给你拔拔份呢？
0: 你看，你这一弄，我还真是有点不太适应了。最近这么好说话，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变了？
1: 哼，人都会变的，你放心，我没事。来，你也多吃点。
2: 让我们欢迎二林同志在根据地接受培训后又回到我们这个集体。
3: 谢谢大家。
2: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二林同志在根据地期间已经光荣地入党了。
3: 其实呢我做的还不够，感谢老崔呢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希望以后在他的带领下能够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党员。
2: 二林啊，你也别太谦虚，以后支部这方面主要的情报工作就由你来负责。啊，
3: 我来负责？
2: 对，下面你就把你在根据地学习到的新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吧。
3: 好，我现在啊就把根据地这些学习心得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喜欢吗？你咋想起给我买镯子了呢？我觉得这镯子好看，这不是正赶上刚涨了工钱吗？就给你买了。你挣了钱呢，应该孝顺你娘。你把这钱都给我买了镯子了，你自己咋活呀？
1: 哎，你别操心，娘那儿不愁钱花。再说我还有俩弟弟呢。
0: 哎呀，我还寻思着，我将来慢慢的，我多攒点钱，那城里头给你和小豆子置个小院，让你们娘俩好好享享福。哎，这买房子置地的事儿，我们这小老百姓可不敢想。再说了，田大林，你对我们娘俩照顾的。 已经足够了。来，我替豆子跟他爹谢谢你对我们娘俩的照顾。

0: 喂，大哥，这等着你呢，这么晚才回来。
1: 老孙，还没睡呢。啊，厂里边有点活，我加一班。
0: 你说你这都当厂长了，你别什么活都自己干，你让下边人干去。
1: 下边人干不了，办事。
0: 哎，等等，那他找你说正事呢。
1: 什么事？
0: 后天六点，咱在六合饭店，我办一个接任梁家商会会长的这个典礼。 你是梁家商会的这个修理厂的厂长，到时候你得出席一下，啊。
1: 什么商会？
0: 梁家商会就是以前梁家帮，现在叫着好听，流行嘛。给你织了件内衣，到时候把它换一下。啊，洗澡干干净净的，刮刮脸，到时候给我讲讲面。哎，对了，这事儿你别跟二哥说啊，我没叫他。
1: 干嘛背着老二啊？
0: 我这最近。
1: 就是跟他闹点别扭，再说一个日本餐馆厨子也上不了什么台面。啊？哎，等会儿，不是啊，你干这些事儿，这心里有数没数？
0: 哪些事儿？什么有数没数？
1: 头喽，你说为了救梁小姐，啊？
0: 帮梁家解难，你给帮着撑两天。今儿我听你这话茬儿，你怎么就成了本主了呀？
1: 不是，嗨，你怎么也这么想啊？不是我这么想啊，可是厂里头都这么说。
0: 你甭管别人怎么说，我这干的是好事儿，我好了，你是不是好了？这不家也好了。
1: 那你也得悠着点儿。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弄这典礼，就是为了给这帮人看看，我天森林不是这样人。哎，梁老板倒了。 那谁帮又撑着？我不帮谁帮？你回头悠悠也来，你去问问他去。
1: 行，你早点睡。

0: 梁雅幽刚刚被我们放走，这个杀手又开始杀我们的士兵，他是越来越无所顾忌了。难道他跟梁雅幽真的有关系？应该不会。见血良府的人说，梁雅幽整晚都没离开梁府，而且他父亲在我手上，他应该不会轻举妄动。
1: 有意思，怎么了，科长？三发子弹，三条人命，正将命中要害。这么有经验的杀手，为什么会把枪遗留在现场呢？
0: 我想他一定是惊慌失措。
1: 他是在向我挑衅，他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抓到的。这把枪也不是普通的枪，它经过改装。你说，现在北平有哪些人具备这样的能力？
0: 首先应该排除地下党和军统，因为他们不可能做这样个人泄愤式的报复。这个杀手既有专业的军人背景，而且杀人手法非常特殊。我想他应该学过机械加工。
1: 他犯案越多，六车的马脚就会越多。我就不信他连飞天遁地。 你马上去查北平所有的机械修理厂和做。

0: 雪。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看我干嘛？
1: 我觉得小泉师傅这次回来，好像整个人都变了。
2: 变了？哪儿变了？
1: 小泉师傅不光是活泼，现在整个人变得更成熟，更有男人味儿了，这样比较招人喜欢。小泉师傅，你害羞的样子还挺迷人的。
3: 小泉师傅，这是高木订的冷餐，让下午6:30送到六国饭店。
2: 高木订的冷餐，订这么多，这高木想干嘛呀？
3: 谁知道呢？赶快坐吧。
4: 玫瑰呀，玫瑰，我爱你。
5: 娟姐，娟姐。
6: 着什么急呀？
4: 人到齐了，还是三爷他催我了。今儿我可得好好捯饬捯饬，怎么着也得给三爷长脸啊，是吧？
5: 不是，娟姐，那个，
4: 哪个哪个呀？支支吾吾的，说呀。
5: 我听说今儿梁小姐也来，我还听说三爷马上就成梁家姑爷了。外边都传他们再过几天就该办婚事儿了，今儿这典礼他俩就得站一块儿，好让外边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也好让梁家那帮人都服气。
4: 秦三林，王八蛋。
5: 姐，要不然今儿你就别下去了，眼不见心不烦。
4: 那哪行啊，我倒要看看他田三林到底想出什么幺蛾子。走。
7: 哟，大哥。
8: 大爷，您来了，快里边请吧。
7: 你刚才叫我什么？
8: 大爷呀，三哥现在都是三爷了，我不也叫您大爷吗？走吧。
9: 先坐好啊，先坐先坐。哎，来来来，
10: 这字儿都没写错吧？关键点。哎，
11: 梁家商会新会长就任典礼。
10: 没错啊。
11: 没错。
10: 行行行，先忙着，过一会儿气氛气氛。
11: 哎，好的好
10: 的。哎哎哎，
11: 非常好非常好。
10: 你好你好，幸会李老板张老板，来里边里边里边。
12: 张老板您来吗？
10: 哎，先坐着慢慢聊着，一会儿过来跟您聊啊。哎，胡老板张老板，哎，你们自己互相介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这椅子放好给
11: 啊。慢
10: 点啊。哎，阿轩，你起来帮我张罗张罗呀。
4: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当梁家商会的会长，听说还要娶了他家的女儿，哎，那人呢？怎么没见他来啊？
10: 不是你这时候，你给我吃哪门醋啊你？
4: 我哪敢啊！
10: 你非得今天给我添堵是吧？
4: 行了行了，不给三爷添堵了，谁让我头牌呢？我帮你招呼还不行吗？哟，刘局长。
10: 我是吴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着来，
13: 坐着来。啊，我来为你介绍几位新朋友。这位是华北区政府的王副市长。
10: 哎呦，幸会幸会，
14: 哎呦，幸会幸会，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哎呦，老夫真是开眼了。
10: 哟，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13: 这位是财政局的何局长。
10: 呦呦，何局长，你好。哎，
1: 小泉师傅，这田三林这么年轻就当了会长，还真了不起呢。
2: 这小子就是能折腾，弄得挺有出息。
1: 你的意思是？
2: 啊，我这不是眼红人家吗？
1: 啊，其实你也不用看低你自己。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10: 请坐，请坐，请坐。

0: 照顾好啊！来，别上，时间差不多了，仪式可以开始了。可是悠悠还没来，
1: 快点去等一下看一下。
2: 仪式可以开始了。诸位，安静一下。现在我就正式的宣布，梁家商会新会长田三林先生就职典礼正式开始。
3: 好，那首先让我们有请王副市长。财政局、何局长、李议员上台，与我们共同见证这难忘的时刻。现在，就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出田会长上台致辞。
4: 今天我田三林要感谢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田三林何德何能，今天站在这里都是靠了各位的抬爱。
5: 田三林，老子不服！你他妈趁着梁家有难落井下石，
6: 老子也不服！你他娘的谋人家产！
7: 你小子在想死算了！
8: 老子就是不服！你什么东西呀？

刚才是有点小误会，我也知道，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接任这个职位，肯定有一些兄弟误会我，但是没关系，我一定会好好干，上对得起梁老板、梁小姐，下对得起所有弟兄，大家以后看我的。

0: 老板，我跟宋小姐有话说一下。哎，聊两句。
1: 干嘛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我拉过来喝酒，你就不怕梁家大小姐看见了会不高兴吗？
2: 哎，别说这些，这事儿总算差不多了。虽然说日本人在这儿心里面有点窝囊，但不管怎么说，我田三林成爷了。
1: 那我得替你高兴啊。
2: 我怎么看着你一点都不高兴啊？
1: 田三林，你知道我以前看上你哪一点了吗？我以前看上你的那点东西，现在越来越没有了。
2: 现在的每个人都跟这世道一样，他得变。不管怎么说，我以前说到的，我都做到了。

0: 你还好吧？日本人没为难你吧？对不起啊，你被日本人带走那天，我没能救你。对不起，
1: 大林哥，你赶紧走吧。

以后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怎么了你？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找你，不会让你帮我修枪，不会让你教我打枪，更不会让你带我去杀日本鬼子。以后你就当从来没见过我吧。 你走吧，走啊！我让你离开这儿，快点儿。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

0: 张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

0: 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自个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6: 小分队大归途，
5: 左眼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大伙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6: 小人物大能耐，
7: 我们去打鬼子吧。
8: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9: 一会儿跟着我，
10: 一起往外冲。
6: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1: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6: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妈妈回来了。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梁小姐，刚才那个男人是谁？
1: 什么男人啊？
0: 就是坐在这里背对着我跟你说话的男人。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谁，他不过是想请我跳舞，我没有心情就拒绝了。
0: 你今天很美。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梁小姐，我很高兴你今天可以来。最近北平的学生有什么动向吗？
1: 我不知道。我爹他还好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听说燕大的学生最近有活动。
0: 什么活动？
2: 您过奖了。
3: 田会长，够威风的。低调点，低调点。我看啊，也别叫梁家商会了，直接改名算了，就叫梁家株式会社得了。
2: 株式会社什么意思？
3: 日本人买卖了，都叫株式会社。
2: 去。
3: 哎，我说你小子行啊，真当自己威风了是不是？我看你啊，离汉奸就差一步了。
2: 我是你以为我愿意啊？我不是都被逼的，我不是为了梁家。
4: 田上，恭喜你。
2: 嗨，
4: 二位在聊什么？这么烈呢？
3: 啊，这个田会长对我的料理呢有点意见。
2: 啊，不是，我刚才尝的这个味道是不是有点不太新鲜？这么多贵客。
4: 田上，请你放心，小泉师傅的料理一定选用的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2: 啊，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4: 对了。听手下说，贵邦有一个修理厂。
2: 啊，有啊。
4: 负责联系谁？我可以认识一下吗？
2: 啊，哎，大哥，来来来，您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修理厂的新任厂长，也就是我大哥田大爷。
4: 刁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田大林，田三林，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你们中间应该有一个田二林吧？
2: 啊，是是，有一个。哎呦，这些年都不太愿意提这事儿了。小时候我那二哥，调皮啊，手欠，跑到山上去掏野猪窝，后来让野猪给轰到山崖下边去了，摔死了。
3: 真是英年早逝啊！
4: 对不起。

0: 田少，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去参观一下修理厂吗？
1: 老三，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了啊。
2: 行，那你先忙。
3: 哎，高木太君，刚做好的

客气。哎，你怎么不瞧瞧你自己刚才那个汉奸样子？我跟你说，我又救了你一回。

0: 宋小姐，肝门科长有请。
1: 高木太君，听说你找我。
2: 宋小姐，今天的衣服很别致，耳环也很有品味。
1: ありがとう，谢谢科长。太君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你和田三林的关系很不一般，那你知道关于他二哥的事情吗？
1: 高木太君，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很清白。至于他二哥的事儿吗？他还有个二哥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
2: 他的二哥叫田二林。
1: 你可太有意思了。我还听说他有个弟弟叫田四林，有个妹妹叫田五林呢。
2: 宋小姐，你还是很活泼。
1: 高木太君，我那天啊突然看到日本的地图，我觉得日本好奇怪呀。你说那么小个小岛，为什么长得像一条虫呢？而且它周围全都是海。哎呀，我就在想，你们日本人民待在日本多好呀，可以看到那么多海，不像我们北平只有什刹海。哎，太君，从你们日本到中国是不是只能坐船来啊？
2: 还有飞机。
1: 哦，对对对，我忘了还能坐飞机呢。哎呀，高木太君，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吧，我都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到一丝丝忧郁。我觉得你也挺不容易的，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了北平，估计也没有什么亲近的人可以说说话。没关系，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咱们都是好朋友了，以后有需要用我的地方说话，我会大大的帮忙。
2: 宋小姐，看来你对我很有兴趣。今天我很高兴，也喝了很多酒，不如我们到楼上的房间里好好的了解一下彼此。
1: 高木太君，想要和我彼此了解的男人必须是海量，今天我还没有喝好，要不然劳您代驾再陪我喝点儿。你一瓶我一瓶，干了怎么样？
2: 宋小姐，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好好的了解彼此。
1: 机会肯定是大大的有。我一直都在六国饭店，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你看就是没少喝呀！哎呀，今天真漂亮，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1: 你要说什么呀？什么喜事儿？
0: 什么喜事？你还问我呀？你不是马上就要做田会长的太太了吗？这多大的喜事儿啊！是不是？
1: 无聊。
0: 哎，别着急走啊！ 你不用觉得对不住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三林早就跟我说了，要收我当六姨太，所以让你做个大太太也无所谓了。你就那么爱当人家小老婆吗？哎，哼，小老婆怎么了？你知道田三林为什么要收我当六姨太吗？因为啊。 他想多续几房姨太太，然后让我做最小的，最小的就是最受宠的。反正我也觉得无所谓，我本来就是一个风尘女子嘛。只要三林对我好，他疼我，他爱我，别说六姨太了，十六姨太，我都不在乎。可是梁小姐就不一样了，你是读过大学的新女性，受得了丈夫这么花心吗？你说完了吗？
2: 说完了，走开！哎，你别着急走啊，早晚都是一家人，何必那么不好意思呢？没良心！
3: 哎，老三，干嘛呢？大哥跟闹鬼似的，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我说大哥，你别给我提什么鬼不鬼的。老二刚说完我，我是憋一肚子火呢。老二背地后里干点什么？你背地后里干点什么？
2: 咱仨其实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谁心里面没点鬼啊？咱就都把它藏好了，掖好了，别露出来。老三，最近变化不小啊，变得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3: 你没变，老二没变。
4: 好好对待梁小姐，她是个好女孩，你可别把人给坑了。有些事儿不是你想就成了。这么晚了还不睡，大半夜的还不歇着？我睡觉去。哎，哎呦，你三个一天到晚在外头倒腾磨呢。 这日子，俺这心跳的突突的。
3: 啥都别想，我们三个忙还不如忙活多挣点钱，让你好好过上好日子。嗯，娘，快回去睡吧。嗯，
4: 你要早歇着啊。
3: 嗯。

0: 这次学生游行要经过的主要道路啊，正好属于咱们支队的管辖范围。嗯，
1: 老崔，你看咱们要不要介入？
2: 要介入，但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老崔，哎，二弟，来，你坐。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辅仁大学的学生游行的事儿。
1: 你那边有什么情报？
3: 我在店里边听到两个宪兵队的鬼子说起这事儿了，他们好像知道具体学生游行的情报，但是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用部署镇压。
1: 情况属实，应该属实。那两个鬼子在宪兵队的军衔挺高的，他们好像不太拿学生游行当回事儿。
0: 这样的话，扩大学生游行规模，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小五，这件事你去做。
4: 放心吧。嗯。

0: 怎么了，天上？看起来你有些不高兴啊。
1: 我说高木，你能不能没事别老让我到你这儿来了？
0: 嫌我这里不好？
1: 反正中国人看我到你这儿来，没觉得是好地方。
0: 丁天上的意思，这就要跟我见外了。

0: 是这样的，有件事要麻烦天上。
1: 这些天北平学生有些反日游行，让我很头疼。
2: 学生游行那不就在马路上走走喊喊，小河沟里翻不了船，这有什么好头疼的？
0: 话不能这么说，学生游行会给北平市民带来影响，造成连锁反应。梁家帮会不是有很多帮徒吗？我想田上可以派一些手下帮我到队伍里冲散学生，扰乱他们的游行。
2: 这话说的，那么大个北平城里边是皇军、协军、警察，这多少人啊，哪轮得着我们的人？那是我们的商会能做生意的人。
0: 驻军出面，社会舆论不好，所以还是请田上的手下帮我这个忙吧。
2: 不是推辞啊，这事儿我还真是帮不了这忙，你还真是另请高明吧。
0: 中国有句话叫知恩图报，我帮了田上那么多忙，如果你连这点小事都不为我做，那我真的要重新考虑日方与梁家商会的关系了。何况驻军出面，一旦发生冲突，难免会动枪。而你的手下只是拿些棍棒打散学生就好了。这样一说，田上反而是帮了你们国家的学生。
2: 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反正不管什么事儿，到你这儿一说都是你的理。
0: 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答应我吧。
3: 谢谢。
4: 你怎么不进去啊？大冷的天儿，坐坐啊。
5: 哎，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我就两句话。这个给你。
4: 这是什么呀？
5: 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应该要。
4: 这是我真心实意买来送给你的，你就拿着吧。你这一镯子，你老来。
5: 你留着吧，还是给你喜欢的人。
3: 哎，不云。
6: 悠悠，没事出去转转去，别老在家闷着。嗯，
7: 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少管我。
6: 哎，你最近跟你以前那些同学还有联系吗？
7: 你问这干嘛？
6: 不是随便问问，我这听说他们最近得弄个什么反日游行。
7: 你听谁说的？
6: 你管我听谁说的嘞？你要是能见着他，你就劝劝他，别瞎弄，没枪没炮的，你都伤着日本人半个啥吗？你不瞎折腾吗？
7: 你懂什么是革命吗？你懂什么是爱国运动吗？你什么都不懂。
6: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行了，我这一说这个就跟按着你店门似的，我懂那些东西干嘛？
7: 你突然问学生的事情干嘛呀？他们游不游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现在这不位置高了吗？这见的人也多了，好多人啊事儿什么的都找我拿个主意。
7: 我劝你啊，少掺和这些，好好做你的生意吧。
6: 你真不能去劝劝？
7: 不能，我去也劝不了。
6: 行。哎，悠悠，你可别去啊。
7: 知道了。

0: 打开，全部打开，每人一根。大伙儿听好了，明天把棍子给我别腰里面，别让大家看见。北市街旁边的胡同集合。
1: 雷子哥，咱明天是跟谁抢地盘去？
0: 抢什么地盘啊？明天学生游行，大家一块儿把队伍给我打散了。
2: 咱们什么时候又和学生结上仇了？
3: 雷子哥，你是不是炮兵没炮成记恨上了呀？
0: 哪那么多废话，让你打你就打。明天把队伍打散了，中午有赏，一块涮羊肉。
4: 好。
2: 哎，那三哥说没说怎么打？是往死里打呀，还就受点皮外伤？
0: 听我的，打，认真打，往死里打。
5: 好。
0: 哎呀，
6: 三哥，谁跟你说狠狠打的？我是这么说的吗？
0: 都打了，你不狠狠打怎么过瘾啊？
6: 我说你还真把自己当流氓了是不是？我再给说一遍啊。明天就过来吓唬吓唬，把队伍冲散了就行了，别给我瞎折腾。啊，对，还有，明天去谁都别说自己是梁家商会的，就是抓住了就说自己是街头混混。谁要敢跟我提一句梁家商会，回来我给他打断腿，明白吗？
5: 明白。
0: 散了。三哥，明天打学生，你得亲自坐镇吧。
6: 我去指挥羊，你干嘛？
0: 多风光，你也得风光风光。
6: 这你脑子里边装的是屎还是什么呀？有什么好风光的？一帮大老爷们去打一帮学生，好看吗？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好看吗？我要不是被逼急了，我那揽日本人这活儿，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6: 哎，小志，你把棍子扔了。这明儿去，这学生都跟你一般大小，你瞎折腾什么呀？记住了，明儿去把兄弟们看好了，别给我捅出大娄子来。
0: 放心吧，就皮外伤。
6: 我说的是能别打就别打。
7: 马整齐了啊。哎，小马。
8: 太君，你认识我呀？
7: 我玉树队一块跑过。
8: 哦，你们先走。你是三哥的朋友吧？料理店的厨师啊。
7: 啊，哎，哎，你们这个拿着棒子干嘛去？
8: 今天啊，学生游行，三爷让我们把学生给打散了，事情急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7: 哎，行行行，今天学生游行啊，会有麻烦。哎，小五不带咱们参加吗？你赶紧提醒他做好防范工作，别让学生吃亏了啊。哎，
9: 你不是从日本人得到消息，县民得不这样吗？
7: 日本人是不镇压，但有流氓会去打人，快去啊！啊！
10: 来了！
11: 都给老子准备好啊！看老子眼色行事，我说打就打，我说不打谁也别动。
10: 你
11: 精神点啊，把棍子收起来，队伍抽散了行吗？啊，
12: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13: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11: 走，
12: 打倒汉奸政府，
13: 打倒汉奸政府，
12: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13: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14: 你们什么人？让开！
0: 回吧啊，回吧，前面封路了啊，回家吃饭吧。
14: 干了吗？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给我让开！
0: 哎呀，长得这么漂亮，脾气还挺倔啊！断了！
15: 断了！断了！断了！断了！断了！断了！

0: 你别急，我先让小罗通知小五他们了，让他们做好防范工作。哎，小五，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就是头上挨了一棒子。小罗，我不让你去通知吗？怎么搞成这样？
1: 这帮流氓人多势众，又早有准备，俺们就这几个同志，外加一些学生，怎么可能是他对手？
0: 看清那帮流氓什么来头没有？我知道，他们梁家帮的人是三连金叫着他们去打的。
2: 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大家，我没管好弟弟，这天三连想当汉奸的话，我第一个找不了他，我找他去。哎，
3: 二林，小罗，盯上二林，快
2: 是。
3: 我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让你把人弄散了，吓唬吓唬就得了，你下这么狠手干嘛？
2: 那帮学生骂我臭流氓，还用脚踢我，你说我打不打？
3: 你说你是不是臭流氓啊？你不是流氓，你是什么？
4: 啊，你说你跟在乡下那时候比，你变成啥样了你？
0: 再说了，那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4: 我让你。
0: 哎，找谁呢？啊，我找田三林。哎，
4: 你他妈说谁呢？
0: 我们田三爷也是你想要的。哎，
4: 怎么着？
0: 啊，没事。我找田三爷。
5: 麻烦您通报一下，就说福田料理的小泉师不来找了。
6: 去，给三爷通报一下。
7: 三爷，门外有位福田料理叫什么小泉的，说非得进你不可。
6: 让进来吧。
7: 他站着干嘛？
5: 对，二哥，
0: 老三，你现在长脾气了是不是？
6: 我一肚子火呢，干嘛你进门？
7: 打人那是不是你？
6: 你给我松开！松开！你给我松开！松开！松走！你放开！马累了！
0: 小罗，注意行为。
6: 行，二哥现在啊，出门都带保镖了。哎，我怎么看这么面熟啊？这不上次送货？
0: 哎，别管别人，咱俩说咱俩的。小罗。

0: 老三，这不是咱家吧？怎么瞅着像是老梁家宅子啊？
1: 把人宅子给霸占了吧？
2: 这是梁家商会，我在这办公，你管着吗？
3: 你在这儿办公，我看你在这是当着汉奸，运筹帷幄，只会打手打学生。高木给你多少钱？
2: 谁是汉奸？
4: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
2: 要不然没事过来找茬打架，要不然撺掇学生游行去。
3: 老三，你要真想当汉奸，
2: 我怎么是汉奸了？
3: 你帮日本打学生，这就是汉奸行为。
2: 我那还是轻的，我要不去，高木就得派兵去，就得动枪，我能保护学生呢。
3: 那我们是不是还得写面锦旗啊？敲锣打鼓给你送过去，上面写着“感谢汉奸铁三林殴打学生”。
2: 日本人是我找来的吗？是日本人找的我。我要不去，我要不去，他们就得对付梁家，就得对付咱娘。
3: 这就是你帮鬼子打学生理由了？铁三林，你别糊弄我。什么为了梁家，为了咱娘啊？我看你就为了你自己。为了权位勾结日本人往上爬，你摸摸自己良心，
2: 你别给我瞎扯这个，你给我说不着。
3: 老三，我今天不多说了，我就提醒你一句，你要真当了汉奸，我绝对饶不了你的。
2: 来，你要不然现在把我办了。
3: 你别，我不敢啊。
2: 你现在把我办了，
3: 别，我不敢啊。
2: 来来来，说说完了。
3: 你别小心啊。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

0: 2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5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

0: 长成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7: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

0: 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十箱八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0: 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哇，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

精良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8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
1: 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与商务部、北京市共同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将围绕服务贸易领域前沿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凝聚合作共识。1800多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国际参与度是超过了上一届。
0: 好，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8月27号，随着新疆喀什2城66万千瓦煤电75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达到15030.05公里，成功突破1.5万公里大关。当前，我国750千伏电网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新疆5省区。作为全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新疆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成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主网架在天山南北纵横延伸，实现南北跨度3300公里、东西跨度2200公里的广阔覆盖。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今天宣布，9月将迎来达菲月 VO。度假区将携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千年瓷都景德镇以及上海沪剧院，推出一系列融合迪士尼故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体验活动，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
0: 15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加速纵深落子。8月27号，深化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座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座谈会现场发布的3张清单成为焦点，193个重点项目，超7500亿元的投资体量。这些数字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合作新机遇？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3: 现在38个中央企业与重庆市合作项目正在进行集中签约，1904亿元投资涵盖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我们注意到不少标志性项目都是瞄准15五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
4: 重庆呢有很好的这个区域优势，尤其是贯通这个欧亚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功能啊，西部它开发的战略支点，尤其是3361的这个制造体系。

0: 系和我们的产业高度契合。这一次是在重庆要投资建设我们集团西南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备份基地，打造一个全第二等级的输变电装备集群。
1: 除了签约项目清单，会上还发布了对接项目清单与重庆城市机会清单，共涉及193个项目，超7500亿元投资。三张清单，三个层次，分别指向已有落地成果、最新合作进展和未来发力方向。
2: 这批项目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为地区双城经济圈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彰显央企担当和重庆作为；二是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市人民。
1: 在155开局之年，中央企业带着国家层面的资源、技术与使命深耕重庆，而重庆则以广阔发展舞台成就这场双向奔赴。未来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步伐将更加坚实，央企与地方协同服务国家战略的合力将释放出更强动能。
3: 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助力重庆市在高端一体仪表方面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服务重庆市超大城市治理。
4: 155完成的，我们新能源要倍增啊，我们的海外销量要倍增，为我们重庆的新能源汽车之都啊做好排头兵，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5: 围绕创新驱动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打造更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推动央企与重庆产业合作从单一项目落地迈向链主引领、链群共建、生态协同、四链融合的新阶段，
6: 进一步深化与中央企业合作，持续推动共建融合发展产业生态，为央企与重庆互利共赢发展搭建更多的平台，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新的更大的国资国企力量。
7: 好，资讯继续。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接踵而至，不少人已经提前开始规划自己的假期出游计划。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于是一股请三休十三的拼假风眼下正在旅游市场全面刮起。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澳新等线路预订热度领跑。此外，多国免签便利化政策落地也带火了一些新兴旅游目的地。以国内出发至中亚，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为例，八月以来同比增幅超过30%。
8: 因为它又是免签嘛，就比较简单。比较有特色的包括这自然风景、大峡谷啊、森林公园，以及这种乌兹别克民族家访，都是可以值得大家去一起体验一下的。国内像今年咨询的比较多的，像这个西北青甘这条线路，以及云南啊，马上因为秋景了嘛，其实赏秋啊，包括这个像南疆的这个胡杨林的景色，问的客户还是挺多的。
7: 今年暑运，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多项关键指标创新高，为方便早班航班和过夜旅客，还首次开放了夜间值机和登机口过夜服务。
9: 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国内到达7号门旁的免费过夜休息区，记者看到这里的配套服务已完成升级，配置了免费躺卧草坪、单人沙发、休憩座椅以及充电设备，充分满足旅客基础休息需要。
10: 挺方便的，省一点钱，而且休息得挺舒服的。相比其他地方，确实环境会更舒服一点，而且区域也是蛮大的嘛。
9: 同时，在E10、E11登机口配备了两大休息区域，提供免费和计时收费两种选择，方便过夜旅客休整。
11: T3 航站楼3D 专属值机岛，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开放，可提前办理次日计划9点前出发。除春秋、九元以外，其他所有航空公司国内航班的登机牌和行李托运。
9: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暑运7月1号到8月26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送旅客9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日均航班量在1000架次以上，日均客流量在16万人次以上。 其中8月15号全天保障航班113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历史新高。

0: 8月8号单日客流量达到 17.3 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
1: 好，来看国际方面，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的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也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该国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2: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的销量出现暴跌。
3: Normalement, je préfère déjà aller magasiner dans des magasins normaux plutôt que de commander quelque chose en ligne, surtout si c'est en ligne américain. Fait que ça va pas. J'ai déjà fait mes changements il y a quelques ans. Mais même pas quelques ans, surtout l'année passée avec ce que Trump disait du 50 premier État.
2: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字母 T 标签，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当地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表示反对。
4: And finally, I guess the purpose of thi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5: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该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称，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巴卡穆埃尔卡油田是带动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和石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该油田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64.3万桶，同比增长26.4%，天然气日产量达9650万立方米，同比增长5.9%。日本总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3，同比上升1.8%，基本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该指标涨幅连续第3个月扩大。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此前暗示，若经济走势符合预期，可能会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央行内部

正考虑将利率从目前的1%提高到1.25%，并可能采取比1年2次更为频密的加息路径。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近日表示，受伊朗战事扰乱航空出行影响，今年上半年该机场客运量约为315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31%。其中第二季度客运量约为1300万人次。

运行屡受干扰。航空的改善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局势能否持续稳定。目前，阿联酋航空的运营水平已经恢复至了冲突前的近85%。此外，部分在2026年上半年暂停或减少迪拜航班的航空公司，计划在下半年恢复运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共建标志性项目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7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6.52%，超持续进度8.19个百分点。市政府日前印发《重庆市“十五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规划（2026到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创新强市，到2035年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建成，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更好支撑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消息，今年以来，金融系统支持我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截至七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66715.9亿元，同比增长6%。暑运接近尾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来返程高峰。8月全新上线的夜间值机机场过夜服务区成为出行新亮点。根据统计，7月1号至8月26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累计迎送旅客9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十五五时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成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也是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当前，重庆各地密集落地一批贴合产业需求的专业化服务举措，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我们来看看一人公司的创业港湾。
1: OPC 社区，通俗来讲，就是一人公司的创业港湾。一张工位，一套算力，一揽子政务与订单对接服务，让手握创意与技术的个体不用组建庞大团队，依托 AI 工具就可以对接产业真实需求，实现轻量化创业。走进两江新区、北碚、南岸等地的 OPC 社区，看不到传统大企业的庞大架构，却能看见一个个小而精的创新单元。有的团队为车企打磨数字可视化方案，有的为装备企业开发 AI 检测工具，有的深耕工业场景内容创作。个体的创意不再束之高阁，而是直接转化为服务产业的实用供给。
2: 这服务模式很好，从那个前期的节约成本，到终端的一个客户流的一个引入，再到后端，比如说运营费用上面，其实都是全方位给予了我们一些支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看中 OPC 园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3: 未来2年，社区将力争引入 OPC 主体超150家，带动就业超500人，为全市软性产业建圈强链注入活力。
0: 过去我们常常觉得

0: 服务业就是商圈消费、楼宇办公，但 OPC 社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服务业早已跳出传统认知，它不再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而是化作产业的毛细血管。这些扎根社区的 OPC 主体，一头连着青年人才的创新活力，另一头对接汽车、装备、电子等重庆优势制造业的细分需求，以小准轻快的解决方案补上大企业顾及不到的细分服务缺口。这样的方式让创新供给更灵活，也更贴近市场一线。就在8月19号，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正式发布 OPC 企业识别参考指南、 OPC 社区建设评价规范两项团体标准，这是西部首个 OPC 领域成套标准化成果，既填补了在此领域的标准空白，也为重庆打造西部人工智能 OPC 创业首选地筑牢了底座。如果说 OPC 社区代表数字服务新势力的破土而出，那么深度融入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工业重镇转型升级的硬核支撑。那怎样让服务成为撬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关键变量呢？我们接着来关注。
1: 在重庆的产业战线上，生产性服务业正以更宏大的方式重塑制造业肌理。在赛里斯智慧工厂，产业大脑串联起300余家上下游企业，让供应链响应时间缩短至20分钟内，研发效率提升20%，订单交付准时率提升13%。更关键的是，它带动14家供应链企业同步实现数字化转型。这不是一个企业的孤立，截至目前，重庆已上线12家 N 行业产业大脑，13个细分行业产业大脑，覆盖从新能源汽车、高端摩托车到新型储能与智慧能源等诸多领域。广域领导将大模型与本地知识库结合起来，构建装配路径自动优化等垂直模型，打通工业大模型落地最后1公里。中科摇橹船为重庆车企量身定制 AI 视觉质检方案，覆盖7大汽车制造场景。生产性服务业正从制造业早期的需求依附上升到发展引领的全新阶段。
0: 产业迭代不能只靠设备更新、产能扩张，还需要研发设计、检测认证、供应链服务这些软配套的托举。一款摩托车经由工业设计优化，实现减重降阻，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传统车间依托工业 AI 视觉大模型，生产安全与效率同步跃升。在重庆，生产性服务业正以数字之力深度重塑制造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1: “15五”开局，重庆的谋划更为深远。重庆市“15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首次将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发展作为主线进行整体部署，明确打造9大优势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全产业链条。人工智能被确立为主线，正是规划中的核心动能。规划明确，依托数字重庆建设优势，建强专业领域垂直大模型集群，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广泛应用，为产业升级提供 AI 引擎。当 AI 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等每一个环节，重庆制造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将被重新定义。
2: 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服务业发展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为产业升级提供 AI 引擎，以创新为引领，为服务业装上最强大脑。
3: 聚焦高端仪器、具身机器人、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新领域和新赛道，
4: 以服务科技创新2030-60重点空间突破体系为着力点，带动完善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0: 该怎样看重庆服务业的进阶密码？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然，听听他的观点。
5: 重庆服务业的进阶密码在于构建一套微观激活与宏观牵引相结合的立体化发展模式。在宏观牵引上，重庆市“15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首次将人工智能服务服务业发展作为主线进行整体部署，这标志着 AI 赋能不再是一个辅助选项，而是贯穿未来5年服务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在微观激活上， OPC 社区让创新供给更灵活、更贴近市场。首先是降低门槛，实现拎脑入住。社区提供了包括免费工位、算力优惠、专业直播间和一站式政务服务

0: 块类的全方位支持。其次是链接订单，让创新由米下锅。社区通过对接链主企业，为创业者解决最核心的业务来源问题。第三是形成生态，实现自我造血。链主企业提供订单和技术指导，创业团队则灵活承接项目，形成大企业带小团队，小团队促大生态的良性循环。这种将政策前瞻性与市场灵活性相结合的探索，不仅为自身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中国其他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重庆样本。
1: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既要锻造硬核制造筋骨，也要涵养现代服务血脉，从 OPC 社区到 AI 引擎，其实都有着一个共同点，让服务真正长进重庆制造的机体里。当无数创新力量汇入产业洪流，必将为重庆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澎湃新动能。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这么多小鲤鱼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一歪，是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3: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前草一起提起来，
1: 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
3: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这样才连贯，
1: 各担其责。
3: 对对对，
1: 谢谢您，看懂了，看懂了，谢谢。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浅底，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1: 空军德行源于唐饶，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
2: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1: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威逼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殷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殷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期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今。”
3: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卢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诗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3: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头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2: 想专心做学问。
3: 专心学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州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州学赴任。
3: 他到了学校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基本条件没有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到组织人员去修了金阳斋。
2: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3: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

0: 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
1: 嗯，
0: 差不多。
2: 随着泾养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1: 做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2: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1: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0: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1: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0: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2: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莫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0: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新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2: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梁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0: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达了那个预定。

0: 你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士官旗的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那个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梁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人得人，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梁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梁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2: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梁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才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1: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梁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梁，他家乡的名字由云麓改为国梁，演变为今天的国梁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梁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3: 去当兵的时候，那是我的亲伯伯，他都跟我说，你要向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自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顾到。
1: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梁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3: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团购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饿着，饿得连队起来不到这样，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1: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梁，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

0: 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1: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2: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1: 没得。
0: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1: 整个大族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社员来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1: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1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10天。
3: 有红地黑的情况，有那种大树枝都必须要用挖机来了，起码是1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桥里那边接了400亩地，有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

0: 我机器出不来。
1: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十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0: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都有吊环，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1: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0: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煮起的，困了都得换人，车子给你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1: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我们只想办法噻，没得法，没得是爬不上的坡嘛。
1: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0: 走到那儿，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还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0: 那种心情真的是愉悦，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1: 如今，国梁镇依托农旅项目，建成了国家3A级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1块钱，
0: 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

0: 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

0: 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大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晴，21到28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长春小雨，17到26度。沈阳多云，18到27度。乌鲁木齐晴，21到34度。银川多云转晴，13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郑州多云，23到31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30度。成都大雨转阴，21到30度。武汉阵雨，27到34度。长沙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

0: 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你的意思是库里有共党的卧底？
3: 陈克海，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1: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3: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5: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4: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6: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1: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7: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8: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界山海诀第十六集，可爱结实的小身体。
1: 刚才是他帮了我们刮，
2: 太帅了吧！我们可以一起对付那只凶兽了。飞啊！飞啊！这么快就变成青蛙啦，刮！飞刮！